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人中的蓝人。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0: 好啦好啦，时光社播点零二翻，大家都翻到多埋啦，或者翻到上榜个地方啦。
1: 又到小周末啦，该买票嘅买票啦。
0: 诶，净系卖票啫嘛咯，上次跟上见到文文有位置坐，偏偏空住，人猛卖俾我。
1: 系啦。咁啊，一二三零六咧都有咁样嘅一啲反馈啊，就话咧一二三零六咧明明咧系统里头咧就冇票嘅，咁但系去到车站咧上车嘅时候咧，又咁啱得咁巧睇到旁边嘅座位空位噶，系嘛？
0: 对啦，
1: 吉位，我哋啊粤语讲啊吉位。
0: 做咩有只坏字盲眼长？
1: 系啦，
0: 我啲做错回应啫，我哋。
1: 即系有位置你都唔埋咩啊？或者留俾边个坐啊？
0: 我啲一二三零六票务专哥，我啲七十怀恩嗬。
1: 好啦，咁原来咧有人啊冇位坐，有位置又冇人坐嘅原因咧，主要系有几个可能性。
0: 哦，
1: 一个咧就系冇人坐嘅位置嘅乘客嘅呢一个位置，因为乘车嘅区间同埋旅客嘅出行咧系。供求需求不匹配，
0: 哦、
1: 出现咗空嘅位置啦。
0: 哦，诶，呢只嘅我想去南宁。
1: 嗯，
0: 但系张票即系空位置，阵间到玉兰，佢是空住万人除噶。
1: 嗯，
0: 但系咧玉兰到南宁，佢又有人除啦，实际系点啊？
1: 我理解系贵港到泥塘嗰段。路是有人坐，我
0: 這個鏡子鏡肉辣肯定就向河啦，是嗎？牛肉就向上啦，
1: 就是那方向不對，我覺得回答不到你的問題。
0: 你就是這個鏡子，是不是就是這個
1: 你說 IBC 好一點，下次一個上一個落的，你都唔拉更嘅講得
0: 好，跟住叫 IBC， 我想從 A 去到 C， 但是未有位置，但是 A 到 B 嗰只位置咧，
1: 入邊有個位置冇人坐啊，
0: 就可以坐得嘛。
1: 係啦，咁有可能咧就係話呢個旅客咧係買長搭短，係嘛？咁啊，其實咧佢係想喺呢個濱陽上車嘅，泥塘上車嘅，去到南寧嘅，咁只不過咧喺呢個。泥塘上车到南宁冇票卖，咁佢咧就卖贵港到南宁嘅呢一级票，咁然之后咧佢喺泥塘先至上车，咁所以咧有啲贵港上车嘅朋友发现，咦呢、這个位置空住冇人坐嘅，又冇卖俾我嘅，
0: 就死啦，要坐班人正常车
1: 啫
0: 嘛，
1: 哦对啦，
0: 但系就问呢方面加咗过十分钟吞，
1: 空置嘅位置咧有可能咧买票咗之后咧。新产生一啲票务嘅需求，比如话突然之间我唔得闲啦，系、嘛？我又退票，
0: 哦，
1: 我手续费我都
0: 唔自在啦，
1: 唔自在，在所不惜吓，咁就会喺上车嘅呢一瞬间产生呢个票退咗，而呢个位置咧又啱好咧就未曾及时咁卖出去，咁、所以你上去会发现，呢个位置冇人坐嘅噃。
0: 你缺晒有陈缺，因为有啲朋友塔线管又塞，就写坐车嘅几十几分钟，塔线管又塞，所以塔线管退票。
1: 有啲仲有可能咧，就系佢送车，过咗时间唔嚟啊，只能够通过系统退票啊，所以咧形成呢个位置咧冇人坐。
0: 哦，
1: 其实咧系有人坐嘅，因为佢迟到啫嘛，动车唔等人噶嘛，所以咧希望啲街坊朋友咧，出行嘅时候一定要预早啦啊。咁所有嘅现象系我哋先头所讲嘅一种个案。咁铁路部门咧系唔主张咧旅客咧系临急临忙上车啊，买长搭短嘅方式啊，咁你要俾多啲银纸，用呢一种咁样嘅方式咧，又浪费咗运力系嘛？贵港到泥塘嗰个朋友都冇得坐系嘛，又唔敢坐系嘛？大姐俾你叫翻起身，又唔好意思坐热嘅凳俾你再坐，又怕两个人争教咁样，所以有嘅时候咧就唔好使用呢种方式啦，浪费咗银纸，又形成咗呢个失真嘅出行嘅数据，浪费咗运力。
0: 同时有啲人又惊啦，个趟车你咪有符合我个需求个车票，我能做呢？就建议你呢，及时提交报候补个订单。佢系争嗰日期嗰车车组合啦，选择。竟然呢，佢就如果有票一推嘅，教授呢就先到先得啦。
1: 系啦，咁啊开启咗接受新增列车嘅选项咧，退票啊，或者讲有新嘅运力啊，博多次车厢咧，你哋有可能咧会买到票，尤其适合咧 节假日高峰期当中提交到补买候补需要的旅客们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选择当中能够选择一个出行的方式和方法，多填一些数据，多填一些自己中转的转换信息，又能够自己利用合理的错峰出行能够满足自己的出行了。
0: 对啦，有些朋友呢，而且逛个车车，你是最热门的车车，你咧讲时光上边好方便，
1: 一放十日假、七日假咁样嘅咩？北京、上海系嘛？广州咁样，北上广嗰啲，
0: 你佢逛啲文热门啲车车，比如讲朝早。夜晚就萬人多啦嘛，
1: 深夜少啲人啊，
0: 系啊，
1: 你识醒，人家识醒噶，所以咧，其实买票咧就好似特別係節假日買票咁樣，都好似買彩票咁樣，有個時候要靠下彩數。
0: 就係講你要肯定要下手快啫嘛，比如講你咁下手不快，你豆包就推測嗰啲收費本啦。
1: 咁你洗過豆包未咧？係嘛？
0: 哦，
1: 你如果未洗過咧，依家先發現咧豆包嘅功能咧，你得個痕嘅啫。因為依家豆包咧正式推出咗收費版啦。咁啊，連續咧包月連續包月咧，最高咧就500蚊。
0: 嗯哼，对啦，佢有标准套餐，同埋冇啲高级套餐，就有高级套餐嘅。
1: 哎哟，高级我唔想啦，咁啊睇睇，首先睇睇标准套餐先啦，系嘛？咁啊一标底下咧就标注咧系连续包月68蚊，包括免费版嘅所有嘅权益，又接入咗2.10 POS 版嘅呢一个模式啦。咁啊，办公任务啊，居家旅行啊，专家模式等功能咧，就系免费版嘅5倍以上嘅额度。大家咧使到咧真系 fit 咁样，
0: 对啦，
1: 办公又掂，屋企又掂，辅助细路仔写作文都掂，个碌啫。
0: 仲有你国庆套餐，你写连续标月200蚊，自古和死，标准套餐个4倍个额度。
1: 哎哟，咁呢个加强版有加强版嘅作用嘅，
0: 睇你自己需要咯，
1: 系嘛。咁仲有个高级版咧，适合咧一啲白领人士啦，系嘛，连续包月咧500蚊，标准套餐嘅10倍以上的额度，不过豆包提醒你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用户就已经够晒使噶啦，系嘛？豆包而家的功能额度够晒噶啦，
0: 已经满足你个使用需求噶啦，
1: 唔使咁嫌钱腥嘅，因为大家揾钱都不容易啊。豆包咧仲会陆陆续续咁为免费版嘅用户咧提供一啲新嘅模式啊，新嘅能力，更好嘅使用体验。我体验咗之后咧，最终嘅目的咧都希望你最少买个什么
0: 基础版、标准版啊，对对对，仲另也另开咧就有豆饼咧又推出教育嘅优惠券喎，针对最最吃嘅嗰对学生啊，
1: 即系佢哋未揾钱，阿爸爸妈妈手指拉开嘅。
0: 佢就即系优惠。6个月个学生读歪胡同喎，
1: 同时咧亦都针对一啲视力比较差嘅视障人群咧，系开通视频对话功能，即系唔使咧你打字，系嘛？咁啊，打开个视频咧，咁啊豆包嘅一个客服啊，豆包嘅其他嘅功能咧，都会特殊咁支持你，俾啲特殊嘅方案你。
0: 成人竟然冇人信喎，反正你睇睇度嗰个水槽咯，嗱啲人就惊啦，哎呀，省硬纸两晒就其他啦咯，
1: 都有可能噶，
0: 都有可能，
1: 货比三家嘛。反正这个世界上又不剩豆包啊，咁就有菠萝包啊、叉烧包啊咁样。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错。
0: 咁先头咧关咪嘅时候讲咗系抽筋啦，
3: 哎呀，
0: 咁、抽筋完咗之后咧就讲下傻啦，
3: 抽筋就变傻啦，
0: 即系样样嘢唔好嘅都要预住先啊！
3: 啊，对啦，啱话你争住食有件事咧，有困难话变。

0: 去。
1: 对啦，阿华呢，有日响过关于中老年人个饮料消费同埋人之间回之光关系个观察。表現呢，嗰陣研究就發現，飲水、飲菜、飲咖啡、飲牛奶，如果你係少管理，喝得啲咧比較少嘅喎，即係講攝入個水分唔足嘅喎咧，有可能就影響到你個人之正會喎，呢個你話變傻。
0: 即系认唔到路系嘛？
1: 对啦，
0: 我系边个啊？我翻屋企你条路点行啊？
1: 系嘛？谢提住我问硬都系啦。
0: 突然之间我唔识得你，林姨咁样。
1: 啊对，嗰啲人饮水少，我啲人饮到入边喉身咧，就认得到我啦。
0: 我系幽暗猛咁跌去厕所咧，系嘛？林姨一个人讲晒，我咪蚀晒系嘛？
1: 哎哟！
0: 咁所以咧，讲到饮水咧，老人家咧尤其中意咧咩？话饮水口淡，啊饮啲茶啦。飲啲牛奶咧，特別啲即係西方嘅呢啲認知度比較高嘅朋友咧，就 coffee
1: 啊、
0: 奶茶咁樣。其實咧，呢啲嘢雖好，但係始終不及咧，就係涼白開更加好啦。
1: 肯定啦，一缺水嘅話咧，有困難真會死啊！人之
0: 百病重生。
1: 嗯，對啦，對啦。
0: 首先咧。就方面咧就冇咁順暢。
1: 對啦，佢就話變得好乾。你個腸個肉桶咧，
0: 即係冇水啊嘛。
1: 對呀、啊，
0: 冇水嘅時候咧，咁啊就啲食物殘渣咧就會乾擦擦，然之後擦啲大腸小腸，咁就會形成咗呢個速度變慢，滯留喺裏頭嘅內容快太多，然之後咧又唔能夠暢順咁啊。该出嘅出，该入嘅入，咁你话辛唔辛苦咧？系嘛？
1: 就变弊啦。
0: 中医理论讲得好啱啊。通则不通。通则不通。
1: 对啦，如果你真会成日变弊或者慢太嘅话，就要饮多啲水，因为有可能同缺水有关。
0: 咁仲有咧肾结石啦，咁有啲朋友咧肾脏咧可能咧即系有啲石头仔，点解啲石头仔会？塞喺呢度咧，咁啊，我哋想象咧就系等于肾脏咧一个渠坑，嗰个排污管，咁你冇乜水冲嘅，咁咪日积月累，慢慢积啲邋遢嘢咯，系嘛，咁积下积下，大家咪形成一嚿一嚿嘅垃圾咯，咪石头咯。
1: 所以呢，有时候呢啲饮水呢，你系咪影响到你个肾，仲影响到痛风嘅、哦
0: 痛风啊紧要咯，一痛咧行步路都行唔到嘅。
1: 对啦，
0: 咁啊人体里头咧有一种叫做尿酸盐。尿酸增加咗之后咧，佢唔能够顺利咁通过饮水排出体内，咁喺身体里头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嘅尿酸。咁咪会痛咯，系嘛？
1: 系啊，所以咧，患痛风嘅风险咧就话增高，亦都饮水啊，记住，就有咧即系血栓系嘛？
0: 系啦，血栓咧就系啲血液太过浓郁，然之后咧就形成咗一嚿两嚿嘅斑点块，咁然之后咧就塞住啲血管，咁有可能塞下塞下嘅时候咧，一下子心肌又冇血道，脑部又冇血道，你话呢两个地方冇血道，好大单噶，冇新鲜血液运送嘅养分，你一下子缺氧就会咁样噶啦。
1: 所以你血压高啊，血脂高、血糖高嘅人咧，一定要饮多啲水，
0: 饮多啲水，
1: 饮多啲水啊。
0: 六班六节目再饮啊，
1: 我听饮，
0: 个声，不过一次唔能够饮太多水，
1: 对对对，
0: 饮水太多。就會發現咗咧，發現咧，你去廁所多，咁啊失控嘅情況底下，有可能咧，話你患咗咩膀胱啊有問題啊，泌尿系統有風險啊，係嘛？所以咧，真係飲得多又唔得，飲得少又唔得。咁啊，點樣飲嘅話咧？我哋林姨教大家点样饮水。
1: 我记得到好像有七月嘅人，你输人嗰个人，你如果真系好更好嘅话，你最好饮二百毫升，然后你固阵然后再饮，咪要一次固饮更多，
0: 系啦，
1: 要一次固咕噜咕噜咕噜饮前五毫升，
0: 系啦，
1: 你要少饮都七啊，
0: 两百毫升大概一个矿化杯一杯咁上下啊，
1: 两百毫升就一桶牛奶用啦嘛，
0: 系啦，咁啊唔适合咧大量咕饮水，饮得太多嘅话咧，一下子咧身体又接受唔到噶嘛，
1: 对，每日咧佢系适当饮两千到两千牛毫升啊，
0: 比如就话。大自然需要雨水滋润，
1: 对，
0: 但唔够好似依家咁样猛咁落，猛咁落水浸街噶嘛，
1: 对啊，你饮到去多啦啲水咧就为赚水啦，
0: 咁再有咧就系。白开水始终是白开水，白开水是最好的、最安全的、最卫生的一种饮用水。
1: 对啦，
0: 你千祈不要咖啡啊、汽水啊、果汁啊、功能饮料。

0: 啊，奶茶
1: ，milk，a coffee，
0: orange 水水
1: ，orange 水水。仲有 banana 水水系嘛？
0: 天热嘅时候咧，尽量唔好饮冰水啦，你知噶啦，烧红白旧铁系嘛，一嘢放落个水嗰度，人啊顶唔顺噶。
1: 诶，对对对。
0: 咁仲有夏天饮咩水咧？白开水最解渴。
1: 诶，
0: 不过你要放到咧自然冷20度嘅白开水系最好嘅。
1: 就算你煮滚，煮滚之下再直计
0: 摊翻档，
1: 对啦对啦。
0: 咁茶水当中咧都有一定嘅作用啊，抗氧化、消炎啊。咁你中意咩茶咧？咁啊，身体需求都有需要嘅。啲寒底人饮绿茶又唔掂，热底人饮红茶你又唔得，系嘛？咁所以咧，真系中医你一定要辨证施治吓。
1: 对啦。
0: 咁医生话：哇，你燥热。绿豆水啦，系嘛，清热解毒。不过咧，绿豆又性寒噶，唔系性绿噶，
1: 性寒噶。你咪得饮人都，啊，咪得饮人都，一星期饮日都两次就得啦。
0: 每次一碗就得啦，饮得多嘅时候咧又唔掂啊，空腹饮咧又会肚屙。咁所以咧，胃肠功能比较弱嘅时候咧，医生又建议你，唔好饮红豆，唔好饮绿豆水，饮红豆水啊嘛，系嘛。咁你有高血压、高血脂嘅朋友咧，高血糖嘅朋友咧，就要需要咧，注意啦。咁啊，少糖、少盐，然之后咧，每日要记得食药啊。咁啊，医生话饮唔饮得到咧？咁啊，听医生话啦，系嘛，饮少少又得，唔饮又掂。
1: 诶，对啦，
0: 饮多。最好肯定唔掂，
1: 最好就请饮白开水，就最完全噶啦。
0: 即系人人都需要，系嘛？
1: 对对对对。
0: 有冇白开水呢首歌啊？
1: 啊，
0: 白开水，我哋需要你。
1: 白开水首歌又好，阵间就玩玩睇有冇有个首歌啊
0: ？OK， 咁啊，睇下时间8:20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就无惊无险咧，又到小周末啦。咁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开心如意又快乐嘅星期六、星期日休息。
1: 个首歌通俾大家生满意足啊！我只星期生满意足啦。
0: OK， 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视频号嘅街坊朋友，抖音号嘅街坊朋友，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我和我的贵港，30年，
2: 30年，
1: 30人，
2: 30人。
0: 30年，30人，今天来听市民代表向文敏的故事。豫江两岸高楼林立，欣欣向荣。今天，这座被称为华南地区第一内河港口城市，正向着广阔的未来大步迈进。而对于许多贵港人来说，贵港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这个城市的一段近代史的开端。最早提议贵港市这个名字的，就是贵港市当时撤县设市工作组的核心成员向如新。向如新的女儿向文敏至今仍清晰记得父亲对她讲述这段历史的每一个细节。
3: 我是向文敏，今年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看着现在豫江两岸高楼林立，城市欣欣向荣的样子，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向如新。
0: 上世纪80年代，贵县准备撤县设县级市，这座新城市该叫什么名字，这是全城老百姓都关心的大事。各界提出了贵江、贵津、嘉宁等多个方案，座谈会上争论不休，大家都想为这座新城赋予一个最好的名字。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向如新提出了一个最终被所有人认可的名字——贵港。贵港这两个字，经工作组和文史全被反复查阅资料，多方讨论评议之后，最终获得一致认可，并顺利通过各级审议。向文敏说，每次说起这段往事，父亲都充满感情地解释这两个字背后的深意。
3: 父亲跟我说，贵港两个字既有老祖宗留下的底蕴，也藏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贵字取自咱们平天山古名一贵山的贵，延续了上千年的贵县文脉，守住了我们乡土根脉。而港字是看准了贵港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确定了我们依港立市、靠港发展的路子。
0: 一个名字，藏着一座城市的远大志向。贵港这个名字的妙处，就是寓意内陆江城连通大海，开放发展。
3: 1988年，贵县正式撤县设市，1996年成功升格为地级市。30年来，这一座曾经的江边小城一步步成长为珠江水系首个内河一吨大港。
0: 名字在口中，历史在心里。一个城市名字的诞生，往往凝结着几代人的智慧与情感。今天的贵港正怎样印证着当年命名者的远见与匠心呢？向文敏说，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贵港正向着通江达海的现代化枢纽城市大步迈进。平天山聚气之地的贵，终于展开江山之作。两岸通连之港，也将永开天地之门。
3: 父辈当年美好的期盼，如今全都变成了现实。亲眼见证贵港30年的蜕变与成长，我由衷地感到自豪。一城芳名传承千年文脉，合成大地续写崭新篇章，这是属于贵港的荣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骄傲。
0: 一城芳名，再尽岁月，天地之间无数个普通人的努力，拼出了一座城市的宏大身形。向如新是其中之一，他为这座城市命名，将千年文脉与未来愿景融入贵 港这两个字当中，后辈则担起这个名字的重任，踏实每一步发展的脚印，一城芳名分两世传承，合成山水将这尚未写完的故事续写下去。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2: 金曲连连听。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最好最好的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119贵港电台，119贵港电台，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贵港红船艺术团的梁桂燕老师重新填词的《何城处处书香飘》。这是一首广东音乐《雨打芭蕉》，由红船艺术团的梁桂燕老师重新填词之后，在2015年4月贵港图书馆举办的世界读书日汉墨书香飘何城活动当中演唱，备受老百姓的喜爱。我们就来听这首《何城处处书香飘》。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5: 奔

0: 酒，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高妹。梁咏琪的花名叫高妹，她在2002年为李克勤创作《高妹》这首歌，由陈少琪填词，收录于李克勤2002年5月发行的专辑当中，当时备受好评。于是梁咏琪在同一年12月推出的大碟中邀请黄伟文为她量身填词，并亲身演绎这首《高妹正传》。《高妹》一曲当年确实把李克勤和梁咏琪都推向乐坛的高峰。李克勤是因为这首歌重新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手奖，而梁咏琪是因为这一首歌成功转型唱作型歌手，并且夺得入行七年以来第一首金曲奖。而高妹当年创下同一个旋律不同歌词的两首歌都获奖的巨大成功，使整个香港乐坛更加繁荣，更加鲜活。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的广播。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这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够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
2: 欢迎来到今天星期五的中午的节目《快乐营业中》。我们今天是直播，从11:30到13:00。那在此期间呢，我们是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打开视频号搜索
3: “金曲1019”，
2: 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书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我是书童。
3: 我是春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吃喝玩乐购的内容啊。
2: 是的，那其实今天的第一个这个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确实啊，今天早上起床感觉这个雨也不小哈，
3: 还好我昨天晚上把两只小鸡给收回来了因为昨天中午的时候突然间就下了很大的雨嘛，然后他们都淋湿了，变成落汤鸡从走地鸡变成落汤鸡了对，
2: 其实你是小鸟吧
3: 对，是小鸟，
2: 对，但是你
3: 因为把翅膀给剪那个羽毛给剪掉了，
2: 对，剪羽了，
3: 咱们就只能跳着
2: 走地鸡。
3: 对，走地鸡。昨天他们就突然间因为下了大雨然后淋湿了嘛，然后今天早上昨天晚上特别有意识的把他们收回来了。果不其然下大雨了。今早凌晨呢，贵港就遭遇了极端的暴雨啊，在桂平平南呢接连发布了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港北港南还有琴塘同步亮起了暴雨雷电橙色预警，那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2: 是的，那其实本轮的降雨强度呢也是比较大的，这桂平罗秀镇的单小时降雨量是超70毫米，累计雨量139.1毫米，平南街道累计的雨量是135.6毫米，多地出现了短时雷暴大风，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极高。
3: 对，
2: 当然目前呢这个预警已经解除了，但是土壤的水分还是比较饱和的，也就是滑坡和积水的这些次生灾害的隐患还是存在的。
3: 后续天气呢，今天全市是一个中雨的状态嘛，
2: 是的，
3: 局部大雨暴雨伴随强对流天气，气温呢很凉快，是在25到29摄氏度。
2: 是的，
3: 27到28号，也就是周末的这两天嘛，是多云阵雨，然后局部大雨，最高温度呢是32摄氏度，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
2: 那大家也要简单的给大家提示一下这个避险啊，就是行车还是要避开这个有积水涵洞的地方，
3: 对，
2: 也不要涉水通行。那么住在边坡啊河边的这些居民呢，也要留意这个山体险情。那如果是户外遭遇雷电大风的话，一定要远离树木、广告牌，及时进屋躲避。
3: 对，大家出行呢要多留意这个气象预警，注意出行安全。

0: 港北区的夏日重磅文旅活动啊。
1: 是的，嗯，也是这个侠客邀你去港北这个户外嘉年华活动已经开启了。那其实整个活动呢都是围绕我们的徐侠客游历港北的故事打造的，从六月延续到八月。
0: 八月份哦，嗯，
1: 是的，
0: 很多的特色场次啊轮番是会上线的。
1: 是的，嗯，那其实跟大家先说一下时间比较近的，也就是今天晚上的
0: 今晚
1: 八点到十点。
0: 对，地点呢，
1: 地点在这个大南门的城楼和老街的沿线，也就是核心看点，看这个45分钟的实景演出《徐霞客梦回欧月》。
0: 嗯，演出的氛围感是很足的啊。
1: 是的，
0: 不仅有这个牛角号迎宾，还有这个古仪仗啊，还有特色兵舞轮番上演，完整的展现了这一些本土的文化。看完演出之后呢，还有大型的老街巡游，沉浸式的去感受明代的风情。
1: 是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因为我其实在贵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实景演出。
0: 嗯，
1: 所以我还是很想就是有时间一定要去现场看一下。
0: 对，
1: 嗯，
0: 这个活动呢都在城区嘛，出行是很便捷的，不用走远就能沉浸式的感受这个港北的历史底蕴。
1: 是的，
0: 不管呢是喜欢拍照打卡，还是想要了解这个本土的传统文化，都值得前往。
1: 是的，那还有第二个活动是明天早上周六的8点到11点半，是在东湖公园啊，也就是我们把各类的这些非遗项目搬到了我们的湖畔啊，去对泛舟赏湖景的同时呢，又观看我们的非遗视听展演。山水搭配传统手艺，哇，真的很适合就是带孩子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非遗的这些文化。
0: 嗯，休闲打卡一下，是吧？不用担心带娃了，
1: 是的，
0: 直接带小朋友去到这个东湖去泛泛舟，其实也挺好的嘛。
1: 对，嗯，那其实呢，我们也是借助这个徐霞客文旅 IP 打造这些活动呢，能够跳出以前我们就是远远的，或者是我们只在网上去看到文化的这些局限嘛，
0: 局限
1: 能够在线下看到，
0: 你能摸得着
1: 实景演出
0: 啊，你能看得见，哦，还能摸得着，
1: 我觉得记忆力会更深。
0: 对。而且呢这个古今氛围呢也是直接拉满的嘛，
1: 对，
0: 毕竟就是跟着徐霞客先生的这个足迹，然后去看一下咱们的这些演出。
1: 嗯，是的，那其实呢两场活动的时间也很近，一个是今晚，一个是明天早上啊。
0: 嗯，
1: 刚好是周末啊，也刚好今天我们的很多考生要考完了啊，也很适合说到我们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去看一下啊，放松放松。
0: 嗯，
1: 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本土文化，
0: 趁着夜色和清晨赴一场穿越古今的人文之约吧。
1: 是的。
0: 嗯。

0: 今天的节奏好快啊。
1: 是呢，
0: 我有点不太习惯。
1: 没关系，其实我们快乐营业中，快一点也无所谓啦。
0: 快点也无所谓。
1: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两场，一个是今晚，一个是明天早上的活动啊。除了这两场以外呢，我们的嘉年华的重头戏还有在平天山也有哦。
0: 平天山森林公园呐、
1: 那对，在8月29号到30号将开启这个森野露营专场。
0: 露营
1: 全年龄段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合适的游玩项目。
0: 前两天我逛华龙超市嘛，然后有一个角落专门摆了很多那种户外野营的用品、我真的都很想买，我真的很心动，我真的都很想买，但是一看价格，我还是在家里面露营吧。那营地呢是分这个自助营地还有懒人露营两区，我们就很适合这个懒人露营。提前就准备好了很多东西嘛。就
1: 然后直接一大包买过去。
0: 对啊，就要打包食物就可以了呀。对，这个全套的装备啊，水电客房是配套齐全的，空手也能体验这个山野露营的感觉嘛。
1: 是的，而且呢还同步开设了森林美食节啊，烤肉、本地小吃还有休闲茶饮是一应俱全啊。而且这个户外的这个项目也很丰富。ATV 越野车、山地骑行，
0: 哎，还有爬树、
1: 溪边垂钓。
0: 爬树是什么项目？我也想体验一下，是不是那种很高很大的那种树，然后我要吊个绳子慢慢爬上去？
1: 应该不是
0: 哦，到时候再说吧，再体验一下。
1: 我们可以去现场了解一下啊。
0: 对，那现场呢还设置了五大港北好物展区嘛，包含这个摄影展啊、农特产品啊、非遗手作，还有文旅文创以及 DIY 互动区。
1: 是的。DIY 是我的拼豆吗？
0: 拼豆
1: 应该不是哈。
0: 最近大家真的都
1: 去户外了，就不要想着拼豆了。
0: 对对对，
1: 你户外就大看一下我们的这些
0: 风景、
1: 大自然嘛，
0: 好山好水啊，好自然呢、
1: 那到了8月29号当天呢，还有这个丛林趣味越野
0: 哦，越野赛。那沿途呢是串联这个茶园啊、仙人谷瀑布啊，沿路打卡集章，趣味十足。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还会配套有这个影像征集活动同步开展。这个征集呢是截止到9月1号。
0: 对，
1: 面向大众去征集港北的风光、人文还有城市变迁的照片和短视频。
0: 作品达标就可以评奖，我们之前好像也提过呀。
1: 对，有奖金哦。
0: 那所有的影像作品呢会在各大的官方平台展播，用镜头记录徐霞客的行迹下的全新港北。
1: 是的，而且还有丰厚的奖金可以领取。
0: 从夜游老街，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活动嘛，再到这个
1: 明天早上的
0: 东湖观飞仪，再到8月29号的这个平天山越野露营，其实都会有好多活动、
1: 对，还有这个从现在开始到9月份的这个影像创作征集啊，其实整套活动都能兼顾到休闲呐、玩乐还有文化，所以说这个夏天我们如果是没有空去远方，或者是就在今天晚上的，都可以去我们的本地，去港北啊，在我们这儿多体验一些
0: 然后体验到这些休闲啊、玩乐和文化。
1: 是的。

0: 想利用空闲的时间挣点小钱、学点知识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咱们这个官方公益项目贵港甄选品牌推荐官。
1: 是的，我们正在全程招募当中啊。那本次招募呢，时间是从6月24号持续到7月24号，
0: 一个月的时间吗？
1: 对，首批计划是招300个人。哇，
0: 对，项目周期呢一直到明年的1月底。
1: 是的，而且全程零收费，没有套路，零基础也能够参加的。
0: 对，那这个项目呢是市融媒体中心指导，属于纯公益新媒体创业孵化计划，不限学历，不限从业经历，不管是想要兼职啊，还是说想要赚赚外快，还是打算自己自主创业，都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
0: 那活动呢是有这个四大实在的优惠，就比如说提供免费的线上线下新媒体培训，然后短视频直播、社群推广、手把手教学。
1: 是的，而且官方还有统一提供素材。那其次就是设置了这个20万元的奖励池，有月度、年度评优，还有荣誉证书和宣传曝光。
0: 对，会员方面呢是对接上百家本地优质的企业，一件代发，不用囤货，然后呢是零库存风险的。
1: 对，
0: 入选后呢还能免费使用电商产业园的专业直播间去创作，场地也不用愁了。
1: 那其实参与呢分有两条赛道啊，兼职人群的话可以靠这个碎片时间来灵活推广。
0: 对，
1: 那表现呢优秀的呢还可以推荐这个新媒体的相关岗位。
0: 哇，
1: 那还如果是想创业的话，可以免费使用官方品牌共享流量啊。而且优质创业者呢还能够申请创业扶持资金。
0: 是的，那下载呢是需要下载这个报名表的。填好之后呢，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贵港宣传的公众号，上面有就是相关的邮箱，这个是要发到邮箱里面去的哦。
1: 是的，
0: 然后邮件的标题呢标注贵港甄选推荐官，加报名，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
1: 是的，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0775-4520-665去咨询。
0: 0775-4520-665。
1: 是的，那其实名额也是有限的嘛，报满即止，如果是有想法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去参与一下啦。
0: 是的。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是点这里确认吧。
5: 下单成功。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外卖？我没点啊。
6: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4: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8: 妈妈，
9: 妈妈，
10: 妈妈，
11: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12: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3: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4: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0: 气象预报
15: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农。小农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16: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5到29度，偏东风2到3级。主持人
15: 好的，谢谢小农。

0: 九，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屋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高速路况。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屋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屋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 快乐营业中，
5: 话题陪你疯。
2: 好像我们之前是聊过这个央视的综艺的嘛？
5: 是的，
2: 三餐四季，三餐四季。
5: 对，
2: 不好意思，舌头打结了。
5: 广西了啊，来到广西柳州，而且播出之后呢，热度也是居高不下啊。像撒贝宁啊、王鸥啊一行人也是深入到这个街巷山林，就挖出很多本地的宝藏美食。
2: 哇，为什么是笋吗？一想到挖就只想到那个
5: 挖美食
2: 啊，挖美食。
5: 其实我们说到柳州，可能就会想到螺蛳粉。
2: 螺蛳粉。
5: 刚刚我们评论区的这个飘飘二还说呢，想去柳州吃正宗螺蛳粉。
2: 正宗的螺蛳粉。我其实只能吃得惯贵港的正宗的柳州螺蛳粉。
5: 怕辣是吧？
2: 对，怕辣，因为我是吃不了辣的人。
5: 确实我去柳州吃不辣的，它里面的那个辣就刚合适，因为它不辣也是辣的，
2: 也是辣，
5: 配菜是辣的。
2: 就比如说之前是这样子的，我去到柳州嘛吃螺蛳粉，那个店家应该是看得出来我是外地人的，然后他就问我们这边呢、都是免费送那个豆腐泡的，你要不要。他专门这么一问是因为那个豆腐泡都在那个吸满那个辣油了、他专门问了我一句，我说不用不用。
5: 其实我也蛮怕的，
2: 看得出来我是吃不了辣的。
5: 对对对，
2: 已经吸得非常汤汁饱满了，一口咬下去那个辣汤就爆出来了。
5: 你别说柳州的，贵港的这种豆腐泡我一般都不点。
2: 一般
5: 也是怕辣。
2: 也是泡满了那个辣油了。
5: 除非我很熟悉的一些店，它的辣度我能接受，我就会去点。
2: 就会去点。
5: 那其实这个节目的核心呢，肯定是螺蛳粉了啊，汤底也是整碗粉的精髓呀、
2: 对，
5: 就石螺搭配这个猪骨，还有11种香料慢熬数小时，这个鲜香味也是浓郁又醇厚。
2: 浓郁醇厚，然后呢米粉呢是选用这个隔年的糙米搭配新米就一起磨制嘛，口感呢 是爽滑弹牙，标配呢是酸笋、炸腐竹，还有这个酸豆角、鲜青菜。青菜这个东西还是蛮应季的，因为你看现在肯定里面都是瓮菜，都是通心菜嘛。
5: 是的，还能够自由的加什么炸蛋啊、猪脚、鸭脚、响铃卷的配菜，就吃法很丰富。我就爱加这个响铃卷。
2: 响铃卷嘛，
5: 猪脚也行。
2: 现在在贵港我倒是蛮少见能加响铃卷的。
5: 可能是一些比较新式店是可以加啊。如果是这种老式煮粉店可能比较少一点。
2: 对。那这个节目组呢还展示了两种创新的吃法。鸳鸯螺蛳粉。
5: 我当时刷到这个的时候，我而且能看到视频嘛。我蛮想尝试的。因为它一个粉里面兼顾了这个汤粉跟干酪，那很适合我。因为我既想吃干酪又想吃这个汤粉的时候，这样就很合适了。
2: 我没有看过，它是上一个像鸳鸯锅一样的碗还是盆吗？
5: 对，碗。
2: 然后它一边是汤粉，
5: 对，
2: 一边是
5: 干酪。
2: 干酪。
5: 你就不用纠结了。一般呢，如果是跟朋友去的话，我可能会说，这样吧，我点吃好的，你点汤的，然后我们换着吃。
2: 互换着吃。
5: 但是如果是一个人去，或者是你三样都想吃的时候，我觉得这种鸳鸯就很合适
2: 了。那就没办法
5: 了，
2: 是吧？还挺配朋友的这种吃法。
5: 对。
2: 而且就不用纠结口味干或者炒螺蛳粉的大火这个爆炒嘛，每个米粉都会裹满浓郁的酱汁，锅气十足。
5: 是的，然后吃完这个热辣的粉之后呢，就搭配这个软糯的木薯羹、冰渣豆腐花。
2: 对。 然后呢瞬间就能舒缓掉这个辣味了。
5: 是的，当然了，这个木薯羹还是要慎吃，为什么呢？因为木薯羹很占肚子。
2: 嗯，
5: 粉是主食，木薯羹其实也算是主食、
2: 而且
5: 所以你吃之后可能肚子会很饱。
2: 吃甜的东西真的会蛮容易饱的。
5: 不是说吃甜的饱，我觉得应该是吃木薯。
2: 木薯，
5: 对，
2: 它里面淀粉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嘛，会比较顶肚子一点。
5: 是的，所以说如果饭量不大的朋友们啊，就是可以选择冰渣豆腐花的搭配会好一点。
2: 是的，那和螺蛳粉配到出圈的还有这个螺蛳
5: 鸭
2: 脚
5: 包啊，都是共用这个螺蛳汤底，我真的。流口水了，我真想一会儿中午就去吃啊！
2: 我之前点过一家，在贵港点过一家外卖嘛，我忘了它叫什么名字了。
5: 嗯，
2: 我原来以为就是小小的一包，没想到寄过来的是一个比我的脸还要大1.5倍的一个大盆，一个塑料大盆，
5: 大盆
2: 这么大的一个螺蛳鸭脚包，
5: 哦，
2: 我根本吃不完一个人。我就说这个39.9块怎么那么实惠呢？我一直吃到第二天。
5: 那蛮合适的，
2: 对，我对这个东西还是蛮有感触的。我
5: 毕竟39.9块40块这个价格，确实要够两个人吃才叫正常，我觉得。
2: 对，那炸过的鸭脚啊，再放进汤中小火慢炖，炖到肉质软烂脱骨，然后呢，锅里还要搭配这个芋头、油果。鹌鹑蛋还有酸笋，这个食材呢是吸饱汤汁，就适合这个多人分享，不适合一个人吃，吃不完的，真的。
5: 是的，是的，一个人吃鸭脚包还是有点奢侈的，
2: 有点奢，有点孤独。
5: 是的，所以说两种的罗味美食这各有特色，单人肯定是吃螺蛳粉，
2: 对
5: 啊，朋友聚餐就选鸭脚包，
2: 鸭脚包是没问题的哦。

0: 聊完这个罗西美食，其实柳州还有很多很多的美食。
1: 对，来说起到这种家常硬菜吧，首推这个三房白切鸭。
0: 白切鸭，白切鸡吃多了，那吃吃白切鸭没错吧。
1: 是的，其实这个三房白切鸭呢，也是作为这个融水的地理标志美食，它是奉养在这个山间的鸭子。常年吃的是这个草木啊山泉啊，所以它的肉质是很细嫩的，也不腥膻啊。
0: 昨天

0: 我去华龙去买鸭嘛，因为昨天晚上吃的是啤酒鸭，我去买鸭，然后我看到一个黄澄澄的鸭子，我就问那个阿姨，为什么这个跟别的颜色不一样，别的鸭子都是白色的嘛，她说吃玉米长大所以它就是黄色的，吃甜玉米长大的，好像真的是有点说法，就是说它吃的东西会对它的肉质啊，
1: 对，有影响的，
0: 香气会有影响，
1: 是的是的。那这个三房白切鸭呢，它是用这个清水恒温浸熟啊，不添加这种什么重的香料，就最大的保留这个鸭肉本身的鲜甜，
0: 对，然后灵魂呢也在于这个鸭血蘸酱，
1: 对，就新鲜的鸭血搭配这个蒜辣米醋去熬制，去腥提鲜嘛，所以口感还是蛮不错的。
0: 你吞口水了
1: 我真的是在吞口水，我真的啊，
0: 这个鸭肉啊蘸，
1: 刚好今天星期五，
0: 对吧，
1: 就巴不得就是晚上马上就去到柳州
0: 去吃一下，是吧，这个鸭肉啊蘸上这个酱料，鲜酸辣融合，口感非常独特哦，
1: 是的，
0: 连你都直呼都开这个吞口水。
1: 对对对，还有另外一道这个创意名菜也是甘蔗蒸鸡。哎，前两天我们有提过一点点，就是水果类的美食嘛，
0: 水果做菜嘛。
1: 对对对，那甘蔗它是掏空
0: 啊，
1: 它是在甘蔗里面蒸
0: 啊。
1: 你以为是甘蔗拌鸡是吗？或者甘蔗炒鸡是吗？
0: 对，我以为是甘蔗铺在底下或者铺在上面。
1: 它是甘蔗把掏空，就像我们吃那个竹筒饭那样子啊。
0: 哦，
1: 甘蔗掏空，然后里面塞上这个
0: 土鸡
1: 啊、香菇啊，然后上锅蒸。
0: 哦，它长得像竹筒饭一样是吗？
1: 哦，对，但你想甘蔗很细你要掏空它其实还
0: 蛮有难度的，
1: 哦，是的，所以说它蒸煮过后呢，这个甘蔗的清甜就渗入鸡肉，哇，就你能想到那个甜味儿跟那个鸡肉原本的味道就是掺杂在一起，真的是很清爽不油腻。
0: 是的，还有一个这个山野风味的酸辣芭蕉心，芭蕉心，
1: 芭蕉其实还蛮是个好东西的，它那个芭蕉可以做成芭蕉 N
0: 还有它直接吃其实对身体有好处啊，大家都说它润肠，
1: 润肠通便，
0: 对，润肠通便。
1: 那其实这个芭蕉心呢，它可是取到这个鲜嫩的这个芭蕉树心切丝，搭配这个酸笋呢，就大火快炒，就炒出来是很爽嫩爽口的，还有带着这种独特的草木清香啊。
0: 我说一个，乌江榨菜里面的那个榨菜心，应该是就是脆啵啵的那种口感，我是说口感应该很像，
1: 口感应该会有点类似啊。
0: 对，而且还会带着草木的清香啊，就像凉拌啊、炖汤啊、腌制都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我觉得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很了解我们的，就是说的我们都流口水了，是的。真的很想流口水，别说流口水了，下一秒马上就想去柳州吃了。
0: 对，那除了这些呢，还有性价比特别高的自助白粥。
1: 是的，这个之前我们也大概说过，菜品也是随时现补的哈。
0: 对，50多种这个荤素搭配的配菜随无限自取，就像萝卜干啊、扣肉啊、酸蔬啊，一应俱全。
1: 是的，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也是本地的夜宵爆款。
0: 哎，
1: 我在贵港最近也吃过。叫烧烤鱼子生牛。
0: 烧烤鱼子生牛，这是三个东西。
1: 不是，这是一个东西。
0: 这是一个东西，鱼子生牛。
1: 鱼子那个一颗颗那个。
0: 我知道我知道。
1: 跟生牛一起，它是一种烧烤。
0: 包在一起还是
1: 放在上面。
0: 铺在上面。
1: 对，铺满那个鱼子。然后选的是那个黄牛，嫩黄牛的臀肉，
0: 屁股肉，
1: 可以搭配一些什么紫苏啊、薄荷、青柠啊、拌匀，那其实吃起来就是比较酸甜鲜辣的那种交织的口感。
0: 哦，好恐怖啊，应该不是生的吧？
1: 它就是烤个三，它有选择嘛，什么三成熟、五成熟、七成熟，
0: 可以，只要变了颜色就能吃。
1: 没有，三成熟是不变颜色的，不怎么变的。
0: 那我还是变一下颜色吧。
1: 但是我上次点的是一个七成熟，我就是。当然我不是在柳州吃的，我贵港尝试的哈，我就有点怕它不熟，但是发现这个七成熟好像有点老了，下次我决定挑战一下
0: 五成
1: 熟。
0: 五成熟，
1: 不过呢，大家也可以去柳州吃一下。
0: 是的。

0: 主播主播，
1: 怎么啦？
0: 我吃不了辣，有没有什么不辣
1: 硬吃啊？
0: 有没有什么不辣的东西可以推荐你一下？
1: 可以是甜的
0: 啊，可以是甜的，对吧？
1: 对，那除了这个我们的央视节目《三餐四季》，除了这个介绍了正餐、硬餐以外，还介绍了这个柳州的特色冰糖酸。
0: 什么东西？
1: 冰糖酸？
0: 冰糖酸？捏。还是冰糖酸，
1: 就冰糖酸
0: 哦、
1: 它其实跟我们广西其他地区的这些酸野口感区分是比较明显的，
0: 比较明显，
1: 特别是像我们这儿就是酸的，但他们那就是用冰糖啊、米醋搭配这个淡的酸水，
0: 淡酸水，
1: 对，就短时间腌制这些果蔬，而且呢也能够保持食材本身的清甜
0: 哦，就不会腌制那么久。它是按照比较短一点的方式来，然后来给你出餐的，微微的酸味儿。它那个微微一点点酸水的那个酸味儿，然后再加上水果的清甜，
1: 是的，
0: 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对
0: 哦，那其实可选的品类也蛮丰富的，正常的酸梨有的它都有，就像芒果啊、菠萝呀、脆桃，还有李子、三华李啊等等的鲜果，还有一些莴笋、刀豆，还有蒜头、时蔬，其实都能做成这个冰糖酸。
1: 对，
0: 哦，好厉害哦。不过就是它不会加很多的辣椒粉，但是也会非常好吃。一说到酸的东西又想吞口水。如果说偏爱重口的呢，可以额外加这个甘草辣椒面。也可以。
1: 对，其实我觉得哇，今天我们聊了广州柳州的这些美食。
0: 吓我一跳，我就说怎么又跳到了
1: 柳州。柳州哈、那其实呢也是能够确实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之前了解到的就是这些螺

0: 紫粉，
1: 对，
0: 鸭脚包，
1: 鸭脚包。
0: 但是今天那个甘蔗蒸鸡，我非常的好奇，我很想尝试，
1: 听起来很健康，
0: 很健康，而且感觉就是很养生
1: 啊。可以。
0: 如果吃不了就是太重口的，可以争取试一下，
1: 是吧？
0: 嗯，融水的甘蔗蒸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

0: 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欢乐营业中，午间更轻松。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是的，
2: 又到我们今天的点歌送祝福环节了。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贵港电台书童，
1: 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
2: 就能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互动留言，然后留下你想听的歌曲，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了呢。
1: 是的，
2: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韩雪飘飘二，他点播的一首伍思凯的特别的爱，
1: 给特别的你。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直播间里的 AA 点播的一首张韶涵的暮
1: 色回
0: 响。他说大学毕业了，想要就是把这首歌送给所有也像他一样毕业的人。
1: 嗯，祝大家毕业快乐。

0: 流浪花，吕方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顺带一提，我喜欢吕方的那首每段路啊，非常好听，非常励志，非常的有我爸爸的气息在。
1: 哦，是吗？让你想到家人了。
0: 嗯，他火的时候我爸还在穿开裆裤呢。
1: 原来是这样。
0: 对，一起来听这首吕方的流浪花。

0: 无名的人啊，
1: 我敬你一杯酒。
0: 是，这首歌每次听都会起鸡皮疙瘩，真的感触还蛮多的。
1: 是的，
0: 就是描述咱们就是平常生活里面，就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嘛，离家的人，
1: 就是去外边去打拼的人。
0: 对，
1: 我觉得还是，别说打拼的，我当时上学离开家，我都听这首歌，我都想哭。蛮有感触的。
0: 是，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2: 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愿与愁，我听到你在旁边一直在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其实我是没听懂，
1: 就是时间在魔术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0: 我忘了歌词就这么唱对吧？
1: 不是，这是一个梗。
0: 哦，这是一个梗。
1: 是的，就这么唱下去，嗯，唱到大家能听懂这首歌为止。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林俊杰的《愿与愁》。

0: 来听一首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的一首许嵩的《如约而至》，这首歌也是他每一场演唱会的一个收尾曲目，而且成为这个无数歌迷心中的告别神曲。那这首歌呢，其实呢也不单单是情歌，更是写给所有离别与重逢的人。
1: 一起来听。

0: 节目的最后
1: 来听一首我们给直播间那位朋友点的一首后弦的娃
0: 娃
1: 脸。那其实呢现在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今天的节目也到结束了。
0: 对，我们就下周再见吧。
1: 下周一的中午11:30我们继续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拜拜。
1: 下周见，祝大家一周愉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领取1019，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两部门发布国产小客车实现购车缴税上牌当日办结政策，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说说，这对咱们老百姓买车落户到底有什么实惠。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麻阴塘街道积极引进企业，助力搬迁群众就业增收。甘肃武威市古浪县永丰滩镇胡萝卜迎来集中采收季，广西贵港市平南县关城镇早熟状元红荔枝迎来上市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以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说说这。

0: 一项便利措施。以前上个牌有多折腾，厂家要单独做车架踏印模，打印纸质车辆照片，工信部车管所两边数据不同步，资料来回传，运气差的就得隔天才能上牌。车企费钱不说，咱们买车的老百姓也跟着耗时间。现在好了，新车上牌大减负，再也不用攥着一打纸质材料到处跑了。国产小客车最快1小时全部流程搞定，提车、缴税、上牌当天一次性办完， 4S 店就能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省时又省力。当然也会有人问，是不是所有车都能这么省事儿？据了解，目前这项便利措施主要面向国产小客车，进口车和二手车暂时还没覆盖到。这次改革背后是工信部和公安部直接打通了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车架号信息，两部门系统秒级同步，车管所线上一键核验，纸质材料全部取消。据测算，这项便民措施每年可覆盖超2000万台国产车，车企能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消费者更舒心。说到底，以前各部门数据各管各的，办事全靠人跑腿送资料，现在打通政务数据孤岛，让数据自己来回跑，企业降成本，老百姓少折腾，这才是咱们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便利。以后大家买车记得问清楚是不是符合当天上牌的政策，早点享受这份省心。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麻音塘街道聚焦异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在和谐社区成功引进一家工艺品制造公司和一家箱包厂，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美好愿景照进现实。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乐、姚雪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麻音塘街道和谐社区的箱包厂生产车间，缝纫机规律作响，工人们专注操作裁剪缝制。3年前，在街道党工委积极牵线搭桥下，该箱包厂落户和谐社区，同年正式投产。箱包厂依托1000平方米厂房，带动30多名搬迁群众就业，生产的箱包远销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年产值达200万元。箱包厂工人孙美丽：
2: 我以前都是在家带孩子，自从这个箱包厂开启以后呢，我就在这里上班了。一个月的话能挣到1000到2000块钱，离家又近，然后方便带孩子。
0: 另一家工艺品制造公司主营汽车坐垫加工，为护航公司落地发展，街道党工委坚持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对入驻企业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服务，统筹投入扶持资金，切实打通企业落地投产最后一公里。针对该公司2026年二期扩建需求，街道党工委积极协调，用于产业路修建、消防设施建设等。目前公司二期已建成投产。公司管理员何立芳：
3: 今年街道投资了180万，帮助我们启动二期厂房扩建，占据3000平方米，产品从单一汽车坐垫扩展到木质工艺品、雨伞手柄、装饰挂件等各种品类，成功实现产业链升级。今年公司销售预计达到100万。
0: 在街道党工委的统筹指导下，针对不同群体的就业需求，该公司构建了全职吸纳加居家加工的灵活就业格局，在平西街道、皂角坪街道等乡镇街道设立17个代加工点，通过分发散件、居家加工的方式，带动3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灵活就业，人均月增收1500元左右。不仅如此，街道创新推行投入资金保底分红模式，明确街道投入该工艺品制造公司二期项目的40万元及箱包厂前期投入的45万元，都已经以3%的比例纳入和谐社区集体经济分红，每年为社区集体经济增收2.55万元。两家公司的分红用于社区公共服务、公益性岗位开发和困难群众帮扶。玉屏侗族自治县麻音塘街道党建办公室工作人员李小飞：
4: 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做优强村富民工坊品牌，一是扩面提质，引进更多适合搬迁群众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拓展就业岗位，

0: 二是深化利益联结，壮大社区集体经济，增强服务群众底气。三是精准服务，为留守妇女、中老年劳动力定制灵活就业岗位，让更多群众端稳技能碗，吃上产业饭。
1: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永丰滩镇的万亩胡萝卜迎来集中采收季，请听古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孔令平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永丰滩镇新建村胡萝卜种植基地，田垄上硕果累累，橙红色的胡萝卜鲜嫩水灵。农机手操作采收机械设备穿梭田间作业，将一颗颗胡萝卜从疏松的沙质土壤中翻出。农户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去荫、分拣、装袋、装车等工作，流程高效有序，新鲜优质的胡萝卜源源不断装车外销。种植户张百刚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他种了100多亩胡萝卜，全程标准化露天种植，这边种出的胡萝卜品质好，口碑佳，客商收购积极性高，每年收入都十分稳定。永丰滩镇沙质土壤疏松，气候条件适宜，所产的胡萝卜条形规整，色泽鲜亮，脆甜多汁，除了满足本地的市场需求外，还销往外地，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近年来，永丰滩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积极推行订单种植模式，提前对接收购客商，锁定收购价格，有效破解农户产销难题，推动胡萝卜特色产业规模化、规范化稳步发展。胡萝卜种植产业的发展切实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就业。永丰滩镇党委副书记黄玉霞告诉记者，今年该镇共种植胡萝卜1.1万多亩，目前进入集中采挖期。该镇会继续引导农户科学种植胡萝卜，落实技术指导、订单对接等服务，同时完善产销对接渠道，持续做大做强特色蔬菜产业，让特色产业红利更多惠及本地群众。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眼下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关城镇的早熟状元红荔枝如期成熟，新鲜上市，拉开了当地荔枝产销的火热序幕。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4: 在平南县关城镇的荔枝种植基地，荔枝树上果实缀满枝丫，趁着晴好天气，果农们穿梭在果园间，熟练地采摘鲜果，分拣装箱，搬运装车，忙得不亦乐乎。在关城社区状元红荔枝收购分拣点，收购、分拣、打包、冷链处理工作井然有序，果农陆续运送新鲜荔枝到站售卖，工作人员精细化开展过磅称重、分级分拣、规范打包等工序。同时，基地采用冰池预冻锁鲜工艺，最大程度锁住荔枝鲜果的口感与新鲜度，保障远距离运输后的果品品质。凭借稳定优异的品质，关城早熟状元红荔枝上市便迎来热销，市场行情一路向好，售价稳居高位。依托优质果品口碑，当地荔枝销路持续拓宽，鲜果不仅热销广东市场，还批量远销北方多地，走出广西畅销全国。收购商郑更清：
5: 我是从广东东莞市场过来这边收荔枝的，一了解知道光城这边的状元红是最出名的，品质都特别好。今年第一年合作，今天也是第一天采果，我们早上都是5点多就开始采果了，然后在打包完之后12点之前就要发车。
1: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关池镇石槽村的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农产品育苗种植基地以及集散中心，构建全链条农业产业体系，有效带动农产品提质增效，农户稳定增收。请听渭南市大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肖宁、刘奕晨、程金培采制的稿件。
4: 这段时间正是大荔县各类农副产品集中成熟上市的时节，记者走进该公司的出货仓，一派繁忙而热闹的景象迎面而来，送货车、出货车络绎不绝， 工人们围坐一起，手脚麻利地分拣玉米，分装、称重、装车，井然有序。小小的出货仓俨然一个小型的集散中心。公司负责人高鹏告诉记者，公司目前共有育苗大棚36个，流转土地600多亩，与农户合作种植3万多亩，产销农产品包括玉米、薯类、南瓜以及各类水果，搭建线上线下融合销售体系，线下稳定供货实体市场，线上依托电商平台拓宽销路，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以产业兴旺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这段时间公司主要收的是鲜食玉米、贝贝南瓜以及黄蟠桃。全国鲜食玉米协会辽宁分会会长丁威告诉记者，协会已经跟这家公司合作6、7年了，这里的玉米品质非常好，公司有诚信，有售后。从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让该公司一年都有订单出，有活干，这便吸引了不少附近村民就近务工。目前公司共带动附近村庄就业群众160人左右。高鹏说，后续公司计划把出口做好，现在正在积极对接海外订单，希望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吃到大力的农产品。
1: 6月23号，2026年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农村残疾人阳光增收计划实用技术培训班在浮丘山乡水口山村开班，该乡50多名残疾群众参与培训，通过免费学习实用技能，有效拓宽自主增收渠道。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莫斌、吴朝辉、黄红艳采制的稿件。近年来，桃江县残联持续深化扶残助农举措，立足残疾人朋友就业创业难点痛点，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量身定制适配性强、门槛低、见效快的培训课程，扎实推进阳光增收计划落地落实。这次培训为期7天，课程设置贴合农村生产场景，涵盖水产养殖、农作物种植等适配残疾人从业特点的实用内容，精准聚焦残疾群众就近就业、自主增收核心需求。培训坚持因材施教、按需施教的原则，切实让参训学员学有所获、学有所用，将所学技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本领。县残联邀请了专职讲师授课，课堂上讲师结合本地水土条件、气候特点及种养产业发展现状，针对性讲解淡水鱼、小龙虾等主流水产养殖实用技术，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参训学员全程专注听讲，认真记录重点知识，主动跟随讲师节奏学习思考。桃江县残联副理事长张胜利：
6: 这是我们2026年组织开展的第一期阳光增收计划培训班，全年会举办4期，计划邀请200余名残疾人朋友参加，旨在为他们搭建更完善的就业增收服务平台，为残疾人朋友稳定就业、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来自水利部的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近日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数据显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与此同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苏州公交集团推出2026年暑期学子专属惠民活动，全国在校大专及以上学生、2026届高考应届毕业生，仅需1元即可申领专属电。

0: 量。
1: 近日，2026香超联赛媒体见面会在长沙举行。本赛季香超揭幕战确定为7月25号晚19:38，长沙队主场贺龙体育场对阵永州队。其他6场比赛将于7月26号晚19:38同时开赛。具体对阵信息情况为：娄底主场对战郴州，常德主场对战株洲，岳阳主场对战益阳，湘潭主场对战怀化，张家界主场对战湘西，衡阳主场对战邵阳。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 听贵港的声音，FM 1019。

0: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6月8号至12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委托、自治区民宗委承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班，在北京中央民族干部学院顺利举行。本次研讨班课程设置紧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工作如何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重点内容，以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研讨交流形式开展。课程涵盖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等专题。6月11号至12号，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调研组分别赴贵港、北海等地开展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专项调研。调研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先后深入贵港市荷塘、布山、南湖和北海市桥中、白虎头、北部湾等社区的服务中心、同心文化广场、民俗文化展示馆等，深入了解各级党委政府对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总体部署、政策制定、机制建设等情况。6月13号，南宁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雍州古城举行，现场为第11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第10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颁发了牌匾与证书。随后，怀氏18械武术、广西赵宝太极拳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集中展示，现场气氛热烈。南宁非遗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全市拥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17项，其中国家级9项、自治区级184项。南宁非遗在全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持续提升。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19号在雍州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齐聚雍江竞渡。本届比赛全方位提质升级，参赛队伍数量多了6支，总奖金池提升。比赛共有73支队伍报名，各组别均实行择优录取机制，参赛名额一位难求。本届赛事的奖牌整体外形酷似船桨，融入雍字元素，既呼应龙舟竞渡的力量感。

0: 又彰显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端午节前后，柳州市多个社区及柳州市图书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便民服务、民俗手工、趣味游园、邻里包粽、关爱慰问等系列端午主题活动，传承传统民俗，加深邻里情谊，营造和睦暖心的节日氛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广西与新疆的35名青少年赴京开展八桂天山手拉手民族团结一家亲少先队同心营研学交流活动。研学旅程中，来自广西梧州的青少年介绍八桂秀美山水与舞狮岭南文化，新疆青少年则分享西域自然风光与特色民俗风情。活动中，大家互帮互助，携手共进，生动展现各族少年手足相亲、和睦相伴的动人画面。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青花绣坊里，一颗普通篮球正在经历一场民族风变身。绣娘们围坐绣架旁，五彩丝线在绣片上勾勒出龙、凤等吉祥图案。这些精美的绣片即将被牢牢粘在球面。千年侗绣与现代篮球就这样被一针一线缝合在一起，这样的色彩搭配令人眼前一亮。
4: 侗绣是集纺织、印染、剪纸、刺绣于一体的传统工艺，是侗族服饰的精华部分。侗族民间刺绣工艺主要用于妇女上衣、胸襟、领襟、围裙、男头巾、绑腿、小孩的口水围、鞋帽、背带等花边图案装饰。侗绣在色彩运用上给人温暖、欢愉、喜庆、吉祥、热烈的感觉，如大面积使用大红、翠绿、桃红、橘黄等鲜亮色彩，与绿色、紫色、蓝色等搭配形成强烈的对比。侗绣的色彩主次分明，丰富多变，在黑色底部的衬托下，颜色格外鲜艳华丽，凸显了装饰性。近年来，侗族刺绣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得到多方重视，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侗族刺绣、侗族大歌、农民画这些老手艺不再锁在博物馆里，而是走进工坊，走上赛场。青花绣坊这样的八桂巧娘非遗传承工作坊，不仅培养了代表性传承人，还推出了侗绣篮球、时尚绣品等新潮文创，千年侗绣正被注入新的活力。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109贵港电台，
2: 109贵港电台，
1: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贵港红船艺术团的梁桂燕老师重新填词的《何城处处书香飘》。这是一首广东音乐《雨打芭蕉》，由红船艺术团的梁桂燕老师重新填词之后，在2015年4月贵港图书馆举办的世界读书日汉墨书香飘合成活动当中演唱，备受老百姓的喜爱。我们就来听这首《何城处处书香飘》。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

0: 九，这听好声音。
1: 我和我的贵港，三十年，三十人。
0: 三十年，三十人。今天来听市民代表向文敏的故事。豫江两岸高楼林立，欣欣向荣。今天这座被称为华南地区第一内河港口城市，正向着广阔的未来大步迈进。而对于许多贵港人来说，贵港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这个城市的一段近代史的开端。最早提议贵港市这个名字的，就是贵港市当时撤县设市工作组的核心成员向如新。向如新的女儿向文敏至今仍清晰记得父亲对她讲述这段历史的每一个细节。
2: 我是向文敏，今年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看着现在豫江两岸高楼林立，城市欣欣向荣的样子，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向如新。
0: 上世纪80年代，贵县准备撤县设县级市，这座新城市该叫什么名字，这是全城老百姓都关心的大事。各界提出了贵江、贵津、嘉宁等多个方案，座谈会上争论不休，大家都想为这座新城赋予一个最好的名字。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向如新提出了一个最终被所有人认可的名字——贵港。贵港这两个字，经工作组和文史全辈反复查阅资料，多方讨论评议之后，最终获得一致认可，并顺利通过各级审议。向文敏说，每次说起这段往事，父亲都充满感情地解释这两个字背后的深意。
2: 父亲跟我说，贵港两个字既有老祖宗留下的底蕴，也藏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贵字取自咱们平天山古名一贵山的贵，延续了上千年的贵县文脉，守住了我们乡土根脉。而港字是看准了贵港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确定了我们依港立市、靠港发展的路子。
0: 一个名字藏着一座城市的远大志向，贵港这个名字的妙处就是寓意内陆江城连通大海，开放发展。
2: 1988年，贵县正式撤县设市，1996年成功升格为地级市。30年来，这一座曾经的江边小城一步步成长为珠江水系首个内河一吨大港。
0: 名字在口中，历史在心里。一个城市名字的诞生，往往凝结着几代人的智慧与情感。今天的贵港正怎样印证着当年命名者的远见与匠心呢？向文敏说，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贵港正向着通江达海的现代化枢纽城市大步迈进。平天山聚气之地的贵，终于展开江山之作。两岸通连之港，也将永开天地之门。
2: 父辈当年美好的期盼，如今全都变成了现实。亲眼见证贵港30年的锐变与成长，我由衷地感到自豪。一城芳名传承千年文脉，合成大地续写崭新篇章，这是属于贵港的荣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骄傲。
0: 一城芳名，再尽岁月，天地之间无数个普通人的努力，拼出了一座城市的宏大身形。向如新是其中之一，他为这座城市命名，将千年文脉与未来愿景融入贵港这两个字当中。后辈 则担起这个名字的重任，踏实每一步发展的脚印。一城芳名分两世传承，合成山水将这尚未写完的故事续写下去。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1: 金曲幺零幺九。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8: 金曲连连听。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2: 我只在乎你，
1: 一曲光阴的回响。
2: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剧透，
1: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1: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季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 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

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普通人。我一直知道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绝大多数当中的普通人，但再普通的人也会努力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也会踏踏实实地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有些人很早就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儿，奋斗的目标在哪儿，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着自己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有些人呢，过得就有点随遇而安了，只知道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我呢，就是属于后面的这种，很久之后的某一天，突然间就发现这样的我好像在生活当中缺少了一些什么。那些所谓眼前的事情很多都不是自己内心想要的，我想我是不是把自己弄丢了。和身边的朋友说起这个感受的时候，他们说，你呀，终于醒悟了，早就应该有这种认识了。我的心灵出发之路好像相比其他人，从年龄和时间上来说确实是有些晚了，但我还是愿意一样一样的去尝试。你呢？你会不会也和我一样？或者你早就已经出发？接下来听歌，好妹妹乐队《普通人》，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啦！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们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啦！
0: 谢谢。
1: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先锋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哎呀，本周的最后一天了啊，怎么感觉不到欢乐呢？
0: 可能是因为我们还坚守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吧。
1: 对，
0: 是要严肃。我不是不开心，我也不是伤感，我是严肃，我是严于律己，对待我的工作是非常认真的。
1: 就是宽于律己，严于待人。
0: 对对对。
1: 哎，其实我是这样的啊，我是觉得今天可能没有开心的起来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两天的天气。
0: 啊，就是你说他这个气温看着就20多度嘛，但是身上黏黏的。
1: 对呀、啊。
0: 为什么这么奇怪呢？明明早上看的这个温度都没到30，但是出门的话穿个短裤我都显得有时候还是觉得热。
1: 对，而且让下雨吧，就你要么就不要下，要么呢你就下的稍微有一点气势出来，对吧？现在这种雨呢，就是有一种我拿着雨具吧，我又觉得我矫情；我不拿雨具吧，我又觉得我这个邋遢。
0: 我跟你讲啊、哦。就今年的那个3、4月份的时候，那个回南天、没回南起来，那现在补上了、现在这那种感觉就是又很热但是又很回南的那种感觉，你懂吗？
1: 今年就是凌乱了整个的，是不是？
0: 从葛钓鱼说放二手玫瑰听听就快乐了啊，
1: 噔噔噔噔噔，这咱们这边也有喜欢二手玫瑰的朋友啊，
0: 很有品味啊。
1: 哎，是的啊，
0: 你要听的话待会我们搜索一下，如果歌库有的话会在6点之后给你播放啊。
1: 是的，那即将下班音乐不断啊，今天的音乐先锋站咱们聊点什么歌曲呢？第一首我觉得应该来一首经典的。
0: 是的，这个歌手非常的厉害了，他唱歌的这个气息非常的强劲啊。
1: 哎，而且呢这首歌也是我们昨天其实本来要预备推荐给大家的啊、但是呢甚至说我们昨天好像还自己哼了一下，
0: 是
1: 对不对啊？所以说今天把它放到第一首啊，
0: 来大家猜歌。
1: 先是提示，黄丽玲的啊。
0: 第一句听不出来，后面就听出来了。
1: 哎，什么？
0: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1: 我昨天唱的时候，我记得我唱的，我怎么唱的我都有点忘记了。
0: 我也忘了。
1: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但是你哼的调调是对的、
1: 后半段有点对上了，但前半段不知道为什么、
0: 反正这首歌嘛，就是一首公认的催泪情歌。
1: 哎，是的啊，就是我这种呢，就相当于就是像周董一样绝对音感。我是属于就不对音感。
0: 也能唱成你这样，我觉得也是很厉害了。
1: 哎。是的啊，想起了这个马大帅里彪哥的那首在那桃花
0: 盛开的地方，
1: 但是彪哥不是这么唱的。
0: 怎么唱？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0: 也不说他完全错啊，调是对的。
1: 哎，是的啊，那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对吧？应该都听过。
0: 是的，而且曾经他在我的歌单里面是在我喜欢的那个歌单里面循环了很久，
1: 是吧？而且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失恋情歌了。
0: 是、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一首普通的失恋情歌，就是唱那种爱而不得啊，遗憾分开的那种常态。
1: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歌曲啊真的是你听着听着，如果说你是一个这种有这种相似经历的人啊、你就会有一种想掉眼泪的感觉。
0: 对，你就失恋要听什么？除了分手快乐就是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忘记我那个讨厌的前任。是吧？
1: 哎，是的，就是这种感觉、对吧？
0: 但是直到了解他的创作初衷才发现这首歌的底色，他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分手伤感哦。
1: 哎，是的啊，他背后呢也是一个故事来的啊、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发行于2010年啊，也16年前的歌曲了，收录在寂寞不痛的专辑里面。而且呢Alin是在拿到歌词的时候呢就想起了自己高中时候啊同学的这个真实经历。
0: 哇，讲故事了、
1: 这个是不是同学的我们还不知道啊，无中生有也说不准，对不对？
0: 反正你就是一本原本格外甜蜜的情侣。
1: 哎，
0: 这个男生呢每天都会风雨无阻的接送女生放学。哇， 旁边的人都觉得哇，
1: 这不就是我吗？当年的我，
0: 你也做过这种事儿啊？
1: 当然了啊，
0: 很浪漫。
1: 那你看啊，既然这么甜蜜，对不对？那遗憾是怎么来的呢？
0: 有一天，女生考取了驾照，想着给男友一个惊喜，让他不用再来接送自己了。可是，谁也没想到，这次短暂的告别就成了两个人的永别。
1: 哎，是的，因为这个男生呢在当天因为意外
0: 啊天哪，难道这个女生考到这个驾照也是天注定吗？
1: 就是刚刚这么凑巧，
0: 是
1: 吧？是。所以你看这个歌词里面啊，就是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其实不是，就乍一听你以为是那种比较矫情的失恋情节，其实他要表达的是那种

0: 来不及告别啊，无处释怀的这种遗憾和亏欠感。
1: 真的，有时候你心里面有故事，所以比如说像阿令嘛，他心里面是有这个故事的，所以他的演绎就直击人心，哇，就唱到心里去了，唱的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那种。
0: 哎，是的啊，当然了，我相信更多的听众朋友听懂这首歌呢，肯定不是因为经历过生离死别，对吧？因为这种呢，其实还是太过沉重，太过少数了。
1: 是，
0: 大部分还是因为他读懂了我们作为成年人的一种遗憾嘛，因为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感情，它就是没有什么啊，大吵一架，然后就分手啊，大部分就是悄然的落幕。
1: 是啊，就或者是一些比较狗血的结局。
0: 哎，是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呢，它很深，它的立意很深邃，唱的不只是悲伤，是每一份认真付出过的真心。
1: 是的，话不多说，
0: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经典的金曲啊，也在歌声里面呢，能够回忆起曾经的温柔。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要推荐什么歌曲呢？啊，其实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比较能戳中大家心事的温柔的民谣啊，来自张志宇的《爱也有期限，不过两三年》。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生活里很多东西都有保质期。
1: 哎，是的，
0: 对，
1: 其实不光是食物来的，
0: 对，水也会过期。
1: 嗯，哪怕是心底的情谊也会过期。
0: 是，就连。藏在心底的那种爱也有专属的期限。
1: 哎，是的，
0: 像我之前说的那个男生已经99次的表白了，女生觉得到第100次他就接受，但是男生觉得我这个期限就到99次了，已经过期了，已经过去了。
1: 啊，他还能坚持到第99次也挺不容易的，我觉得。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其实呢，就是觉得真爱啊是岁岁年年的这种观点啊，很多都是比较年轻的啊，经历的事情比较少的人，对吧？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期望，但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长大之后才慢慢懂得，很多的相遇他一开始他就注定是阶段性的陪伴。
0: 是的。
1: 哎，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呢，接下来这首歌他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0: 对。
1: 那这首歌曲呢是在2024年上线的单曲了，而且是非常标准的那种治愈民谣啊。旋律呢听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0: 是
1: 啊，我觉得民谣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从来不会撕心裂肺的去表达伤感，都是用平淡的语调去道尽感情里面就是最真实的那种遗憾。
0: 嗯，
1: 那这首歌呢，我觉得它也是一直以来就是以叙事感来打动人的。
0: 是
1: 啊，只是来诉说现实，就像里面歌里面唱的轰轰烈烈的奔赴啊，朝夕相伴的温柔啊，很多时候呢其实兜兜转转最后也就是悄然走散了，对吧？
0: 对，
1: 这中间也就两三年的光景。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
1: 哎，
0: 谁也不能确定说谁就能陪谁走一辈子。
1: 哎，是的，所以说呢最后你虽然不甘虽然怀念，但是也只能坦然的接受这种结局啊。
0: 那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这份真实，他唱出了很多普通人的感情常态。
1: 哎，是的啊，那当然了，这种感情的经历呢其实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对吧？谁的青春里面没有过一段热烈又短暂的偏爱呢？
0: 是啊，
1: 那我觉得这种付出的时候是认真的啊，欢喜的时候是满足的，那这样的时光呢它就是真实的啊。虽然后来归于平淡了，但是这段时光给到你提供的这种快乐还是真的嘛。
0: 所以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爱也有期限，不过两三年》，它不是在否定爱情，而是在温柔的释怀。哎，
1: 是的啊，就是有些时候呢遗憾本身其实也是成全了这一段感情。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不必纠结于结局啦，我觉得过程很重要啊。
1: 哎，
0: 相遇过珍惜过就已经是最好的答案了。
1: 是的，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张志宇的这首民谣啊，希望有过这样经历的朋友能够和自己的遗憾好好和解。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是的，那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呢，就有别于前面的这种失恋啊，或者表达遗憾的这种风格了啊。
0: 嗯、
1: 一首来自梁博的《表态》。
0: 表态要表态什么呢？
1: 哎，这是梁博，应该你听过他的作品吧？没听过，好，
0: 待会儿听一下就知道我有没有听过了。
1: 哎，是的，梁博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的作品都非常有个人风格啊，和其他的一些作品的雷同属性可以说是非常低的。而且呢，这个原版的就是现场版本啊，就是他有一个原版的歌曲，长达7分半。
0: 哇，媲美这个情歌王啊！
1: 哎，是的啊，那但是呢，这首歌就是有点就类似于就是皇后乐队的那首啊，也是非常长的一首歌。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好听。你还是会一直喜欢听，对吧？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呢，我还感觉挺意外的，因为我觉得表态这两个字，你会觉得它不像是我们理解的，就是什么那种主动啊、张扬啊，我去为自己的理由去辩护。
0: 辩解啊、哦！
1: 哎，对，梁博自己说呢，这首歌的内核其实是不屑于刻意的表态的，所以说他的创作故事就是很随性啊，也符合梁博一直以来的这个作品，对吧？
0: 你越说，我对他的歌曲越来越感兴趣。
1: 对，他这次呢，就是在去往这个录音棚的路上啊，就看到街头有人来人往嘛，然后就想到了自己这一路走来，对吧？然后就灵感就出现了，当天就完成了创作。
0: 哇！
1: 对，你看
0: 这灵感一出现啊，创作的特别的快。
1: 对，文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助，对吧？
0: 而且听说他是要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默默打拼的普通人，温柔又有力量。
1: 哎，没有错啊！而且呢，梁博的歌词一直以来就是很直白、很通透的，而且呢，很能清醒的表述出他要表述给大家的一个意思。因为其实生活里面，你看“表态”这两个字嘛，其实就。代表着我们有些时候啊，其实在生活里很难忍住去向别人解释自己。
0: 对，因为有时候有人误解你了，你就必须去解释。我就觉得我不能被他误解啊，我不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不是这样的话，你没有必要去解释。
1: 对啊。
0: 你用行动来告诉他，真正的底气不是从。不是说说给别人听的，而是说让他自己去发现哦，其实你是这样的人，并不是别人口中说的那样，或者是他误会你的那样。
1: 对，就是不要随就很容易的去迎合世俗啊，迎合别人的眼光和一些想法。
0: 对，
1: 因为你只要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你就要有自信，并且坚守住，忠于内心，对吧？
0: 就是做一个内核很稳定、不内耗的人。我很佩服那样的人。就是有时候我自己，比如说别人的一个眼神呢，我就想说他会不会是误会我说的什么话了之类的，
1: 是不是啊？所以说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啊，小众有力量啊，虽然歌曲很长，但是又很好听的《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6: 奔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欢迎锁定下班前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互动嗨翻天，娱乐侃不停，欢迎继续收听下班前后，这里是畅聊直播间。
0: 是的，不知不觉又已经是6月26号了，又是一年的盛夏，
1: 是
0: 又是一年的毕业季。
1: 哎，没错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空气里面弥漫的都是离别的味道。
0: 是的，很有氛围感啊，一到六月就看到学生拖着行李离校啊，然后街上穿着校服的身影，瞬间就会拉回了自己的学生年代，
1: 哎，
0: 包括今天。

0: 猪皮他们幼儿园是有一个什么勇敢者之夜哈、
1: 啊？勇敢者之夜，
0: 穿着那些小衬衫，画着老师，然后脸上画着老师画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妆，然后梳了一个非常丑的发型，也算是毕业了。
1: 就是脸弄着很奇怪的发型，脸上画着很奇怪的妆，这是万圣节之夜吗？
0: 因为之前我回首说我侄子嘛，他现在已经高一了，但是回首他幼儿园的妆容也是惊为天人的浓。
1: 哎呦！
0: 然后本来今天我还跟老师说，我说就是他穿了那个衬衫之后能不能拍几张帅照，老师说好的，我现在看到那个照片一点也不想要。
1: 哎，确实啊，就马上离开我的手机内存。
0: 但是你说我现在这些你感觉不太美妙的回忆、但是等你长大了之后，等你过去之后再回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美好那个时候。
1: 哎，是的啊，因为其实呢都有这种经历，对吧？
0: 是。
1: 一旦无论是自己当年的那个种毕业时候的离别，还是说你现在每年看到这种当应届的这个学生，对吧？啊、然后他们要离开学校了，其实你也会有一些莫名的感慨，对不对？
0: 对。
1: 其实你看，我们都属于工作很久了，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已经和我们一样，对吧？都跟工作很久了。但是你每次啊，比如说你家里有孩子，或者说亲戚有孩子啊，准备毕业了，
0: 对。
1: 哎，你看到他们，你去跟他们说两句鼓励的话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你就想起自己当年这个时候是什么样。
0: 你像我侄女儿，她高中毕业了嘛，高考完了，哇，好开心啊！三个月的假期，他也说了，他妈妈一直催他去打点暑假工，这样子。就是开学的时候，你有什么想买，比如说你想买台笔记本电脑，就可以自己去买了嘛。但
1: 是
0: 他发了个朋友圈，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一直在催我，但是我人生有多少个三个月的假期呢？也就那么一次了。”
1: 哎，那倒
0: 也
1: 是，也
0: 可以好好享受啦。
1: 对，其实呢，这个勤工俭学不急这一时啊，毕竟这段时间真的就是一辈子只有一次，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呢，你看啊，那个夏天就是很用简单两个字来形容，我觉得最贴切。你没有工作压力
0: 啊、
1: 也不用操心学习生活上的琐事呢。你刚刚毕业，家里其实有些时候也不会强迫你在家里面，这个打扫卫生啊。
0: 你就会在之前的那种角色转换，比如说在家里面偷看手机，妈妈来就赶紧盖起来。后面想想，哎，我都高考完了，我干嘛不能看呢？
1: 对呀、我要当着爸妈的面前看。
0: 对，平时我很爱看的漫画，爸妈一来我又盖起来，假装哎，我干嘛要假装呢？其实我已经考完了。
1: 对，其实你看啊，就大家为什么都在怀念毕业呢？我们在尤其是高中那三年，对不对？
0: 是。
1: 大家每一天，你听到每一个高中学生都不会跟你说高中好快乐，对吧？都是在跟你说啊、学习好累啊。
0: 可是等到像我们这种中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高中的时候是真快乐、
1: 对，哪怕是高中，对吧？
0: 对。
1: 其实你看啊，我们怀念就是因为日子好，日子快乐，日子过得这个丰富，我们才会怀念，对不对？那其实高中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说苦说累啊，其实啊，这都不是我们真实的想法。真正等你离开了高中，离开了大学，离开了这些你当年觉得很苦很累的这种生活状态的时候，你才发现那时候的日子才是真的开心。
0: 你在当下的时候，你就会嫌弃当下所遇到的苦难，等到你结束了这一段，你会回味当时的那些快乐的片段。
1: 是的，回忆好就好在什么呢？我们回忆起来的时候，大部分的回忆都是快乐。
0: 是的，
1: 对不对？
0: 现在只能看着那张毕业照了。就有一个毕业照上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哇，我很好的一个朋友没有去。
1: 哦，为什么他没毕业是吗？
0: 因为你知道女生当时要拍毕业照，大家都在打扮嘛。然后老师在班群就发信息说赶紧了，大家下来到我们班拍了，我们就急急匆匆忙忙的就去。然后呢，我也没有顾着说，哎，我那个好朋友维娜没来，我就顾着想说，哎，我老师一叫拍的时候我就垫脚，然后显得高一点。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站哪个位置，
1: 小熏鸡。
0: 对，然后拍完就说，哎，维娜呢？然后给他打电话，他说啊，干嘛？我在宿舍睡觉，因为他是混合宿舍，他不是跟我们统一一个宿舍的
1: 啊。
0: 对，然后就很好笑，我们的大学毕业照没有他。
1: 哎呀，那太遗憾了吧！
0: 他说、
1: 这个、
0: 得亏你还说是我闺蜜了，拍毕业照都不叫我，真的很过意不去、啊。
1: 只能后期 PS 进去了是吧？或者用现在最流行的 AI 一下。
0: 哎，对，老先生说，出了象牙塔，走进修罗场，白天做牛马，深夜泪沾裳。
1: 哎呀，
0: 泪沾裳。
1: 哎。 衣裳嘛，衣裳，
0: 衣裳，衣裳，哎，不是，哎哎，你看毕业了之后，就是都还给老师了。
1: 学习的这个知识指数直线下降。
0: 是的。
1: 对，其实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啊，就觉得日子很枯燥，很漫长，
0: 很枯燥。
1: 哎，但是现在嘞，就觉得还是想回去啊，真的是这辈子最珍贵的时光。
0: 毕业季到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好好怀旧一回。

0: 燕直播间的朋友们、
1: 哎、
0: 不管你是刚毕业还是毕业很多年了，都可以在评论区聊聊想起自己毕业季的时候第一个浮现在你脑海里的画面是什么。
1: 哎，是啊，比如说
0: 是那个青涩的初恋吗？
1: 还是比如说他全班同学一起在各自的校服上面签名
0: 哦，
1: 对吧？
0: 是，
1: 或者说呢，和自己最拍完毕业照之后，和自己最要好的同学找那种学校里最漂亮的景，然后合几个单人的照片。
0: 哦，对，
1: 对，还是说每一个点都值得怀念？你怀念的是那整个
0: 盛夏。我都记得我就是带了一个卡片机去，然后为了跟那个男同学合照，我就跟全班的人都合照了一遍。
1: 哇，你这个简直就是偶像剧里一样的情节。
0: 对，合照到了，很帅、
1: 哎啊、然后把所有的同学就全部合照完了之后呢，默默的回去把除了他之外所有的照片都删掉，
0: 都在我那台破笔记本里，笔记本坏了拿不出来
1: 拿不出来，
0: 只剩回忆了、
1: 哎、拿不出来，我觉得这个利益就很升华，就像你当年合完照之后拿不回来的那段时光。
0: 是的、嗯、来听这首歌吧，这首歌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点播的，来自唐嫣的天赋。

0: 欢迎回来，刚刚聊到青春里面的画面那些快乐的片段，我就觉得越聊越有感触了。那其实我觉得除了毕业啊，除了怀念，更多的是心底的不舍，还有大大小小的遗憾。
1: 哎，
0: 那说到遗憾这个东西哇，那很多说的了。
1: 其实我学生时代如果要说遗憾的话，我最大的遗憾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你和你宿舍里的兄弟们啊，或者是朋友们啊，对吧，已经约定好说这个毕业之后几年我们要组织一次聚会，那个时候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做什么，大家一定要都要空出一个时间，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互相交流一下这些年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各自的生活怎么怎么样。有没有人在毕业的时候就制定过这种计划？
0: 有啊，
1: 对吧？
0: 对，我们高中十年的时候就聚了。
1: 聚了是吗？
0: 对。
1: 哎，你看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什么嘞，我从毕业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宿舍这些人。
0: 因为你离你的家乡太远了。
1: 我走得太远了。
0: 是的，就算是你探亲嫁回去也不一定是过年过节。
1: 而且我回去的时候、
0: 那个、
1: 一般都是赶淡季嘛，其他人都是没有时间的。
0: 是。
1: 而且就是最主要的一个点是我们的这份工作属性嘛，对吧、
0: 嗯、
1: 又没有那么多的假期。
0: 是。
1: 所以说你看这一晃毕业啊，我也已经就是毕业快十年了，一次面都没见过。我都已经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了，都快只能在
0: 有毕业照吗？看一下毕业照。
1: 毕业照都在家里面尘封好久，可能还在老家放着。
0: 我记得就是你毕业了之后，因为你毕业了之后，其实你脑海里面会对你印象深刻的人是有一个大概的模样的嘛。
1: 嗯。
0: 但是真的，你毕业聚会的时候，我的天哪，大家都变样了。
1: 哎，都变成了都大变样。
0: 对我。那谁小变样
1: 了？你真的大变样哎！哎，你也大变样！哇，最后一句齐了，我们都大变样。
0: 但就如果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同学看到你的话，肯定又觉得你是哇、
1: 哎、
0: 大变样，然后他们大吃一惊。大吃十斤、
1: 太离谱了。青云说啊，九十年代的都是非主流头发，也不会啦。你要说九十年代都是非主流的话，那一见面应该是。呀的美只那美色。
0: 哎，可是我看我初中跟高中的发型真的就是那种巨平的平刘海。
1: 是吧？
0: 哦，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同学说你不应该剪这个头发，我说怎么了，不好看吗？你上课四十分钟起码梳了他十几次，就上课然后就女生每个人的桌底都有个小镜子、
1: 是的是的，
0: 就梳一下刘海，特别怕那个刘海有个缝啊。就当年很流行这种平刘海，要么就斜刘海，要么就公主切，你知道吗？
1: 哎，是的，你看这个飞行救护说啊，我的遗憾就是没敢反抗父母的意愿做体育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去当兵。确实啊，这个当兵呢，其实也是我的遗憾之一，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家里面有这个有一个哥哥嘛，
0: 嗯，
1: 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啊，但是不是亲的啊，
0: 嗯、
1: 但他们都去当兵去了，就是当兵的
0: 光荣之家，
1: 对，而且他们当兵之后回来，我感觉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
0: 你要当兵的话，你也不会这样了，孟哥。
1: 是的，我
0: 都不会说找不到喉结什么的了。
1: 最主要的是我可能就是一个变成非常一个 man 的黝黑的汉子。
0: 你现在是一个特别 man 的白白的汉子。
1: 白的
0: 都不出门，
1: 白的跟大馒头似的，现在。对不对？
0: 静观云起说，那个年代女孩都是流行刘海，男孩中分发型，充分发型。
1: 中分发型吗？
0: 嗯。这什么？哎，
1: 全民听众们，大家好，我工作这个在电台工作六年半的孟小柯。
0: 嗯，谢谢，我是宝妈，四胎宝妈、哎、送出的小星星，
1: 厉害，
0: 好
1: 厉
0: 害，
1: 太勇敢了。
0: 欧阳一心说，高考全班人都去了，就我没去，因为我是保送到西南民族大学藏语系的。
1: 哎呀，这个人啊，把他拉黑。
0: 我觉得你的人生缺少了点东西。
1: 哎，
0: 我们都参加高考了，你没有，你看你的人生有缺憾吧？
1: 我们的人生有坎坷，你有吗？
0: 就是，
1: 我们的人生有遗憾，你有吗？
0: 你的人生走得那么顺，
1: 你成功吗？
0: 你的人生太单调了。
1: 就是一路向前向上了，
0: 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刻都变成了那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对不对？
0: 哎，再说一下，如果是毕业了之后你的遗憾是什么，你有什么特别大遗憾吗？
1: 遗憾啊，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还是像刚才那样，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但是呢更笼统一点，就是我当时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风云学长，就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那种人，你知道我这个性格吗？
0: 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1: 都有。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跟我一块玩，然后呢我那个时候
0: 现在也是啊，
1: 对啊，我那个时候做事呢又很靠谱嘛，然后呢
0: 现在也很靠谱啊，
1: 哎，就更靠谱了但那个时候就真的在学校里面交了一大票的朋友啊，无论
0: 就是没交女朋友，
1: 也交了，也交了
0: 那你遗憾是什么？
1: 遗憾就是说毕了业之后啊几乎都很少能联系到了，而且联系了也见不到面，这个是我最大遗憾。就是我刚来到我们广西这边的时候嘛，真的我头几个月的时候哇，整个人心情状态啊都荡完了，就是整个人都快抑郁了。因为你看哦，就是在大学这几年的时候，其实你是每天和一大票的朋友朝夕相处，
0: 对，
1: 你无论去干什么去做什么啊，就对于男生来说可能说除了上厕所是一个人去的，大部分其他时候最起码身边会有一个兄弟陪着你，但是一走入社会，一毕业，一工作，尤其是像我这种背井离乡走得很远的，马上你就发现你的生活中就只剩自己了。
0: 是的，
1: 这个落差真的是哇，打击的特别大。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希望，如果当初能选的话，我可能就是甚至说会不要走那么远。
0: 啊、
1: 哦，对。
0: 现在后悔了吗？
1: 也没有了，因为贵港螺蛳粉蛮好吃。
0: 前面还说特别喜欢贵港啊。
1: 对，这个大学期间的这个好友啊，抵不过一碗三两螺蛳粉。
0: 老先生说，大学的时候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谈恋爱，
1: 哎，
0: 然后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嗯，活成了自己讨厌的大人的样子嘛，那没办法呀。
1: 其实劳先生说这个点啊，我也比较有认同感。我那个时候谈恋爱呢，其实也不是说真的说碰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女孩，当然后来是啊，我一开始想要谈恋爱是因为我觉得大学应该谈个恋爱，因为从小大家看无论是电视剧啊还是说电影啊，一谈到大学对吧，包括你的高中时期，你的初中时期，你的班主任都在跟你不停的灌输一个思想，
0: 什么
1: 努力这几年坚持住，到了大学你就自由自在，到了大学你就可以实现你一切的愿望，到了大学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有没有跟你说过类似的话？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发现呢，区别还是有的，但是呢不是你跟你想的不一样。
0: 对，还是不一样的啦。
1: 对，用紫霞仙子的话来说，就是我猜中了前头，但我猜不着这结局。大学的时候呢确实不像高中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就是老师啊天天催促你学习，但是你发现你要自己主动的去学习，不学还不行。
0: 是的，不然就会挂科。
1: 哎，
0: 疯狂的补考。
1: 对，并没有想象的说哇大学啦我就可以想干嘛干嘛，并不
0: 是。好，我们这里跟大家一起听首歌吗？这首歌也是我们大家在抖音直播间点播的，来自张含韵的《放假了》，
1: 哎，是
0: 特别青春洋溢的歌啊。

0: 放假了，你看高考结束了，然后中考也是正在紧锣密鼓，
1: 哎、
0: 对不对？
1: 是的啊。
0: 那这周的话好像是。中考结束了，然后那个下周的话小学跟中学又放假了。
1: 哎，是的，其实你看啊，这个车轮滚滚向前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没有人永远十八岁，但总有人十八岁。
0: 哇，
1: 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夏天永驻啊，就像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夏天一样。
0: 是，
1: 青春呢也不止，对吧？
0: 对，
1: 毕业呢虽然是落幕，但其实你也是你人生下一个阶段的全新起点嘛。
0: 是的，每一天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
1: 哎，
0: 你可以怀念过去，怀念毕业的美好，但是你还是要积极向前。
1: 哎，是的，没有时间留给我们怀念过去了，因为接下来迎接的是更美好的明天。
0: 是的，那最后给大家带来这首是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1: 是的，
0: 我们下周下班前后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争。

0: 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 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5: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4: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5: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 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7: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9: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

0: 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1: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一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乘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4: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3: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4: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6: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4: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

0: 期徒刑七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盟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林海波主持并讲话，彭东光、肖明贵参加。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我市以港为媒，向海图强，实现内河港口的历史性跨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秦科博报道。6月26日，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贯彻落实陈刚书记在贵港调研时提出的三个进一步三个防止要求，落实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参加。自治区党委学习教育第二督导组到会指导。本次研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集中研讨中，彭东光、肖明贵、李建峰、谢忠文、蒋应芳、汪喜华分别发言，何文平、周春勇、陈静、郭昌荣做书面发言，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和分管领域工作，谈思想认识、方法路径。部分县市区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乡镇基层代表分别就有关方面做发言。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对正确政绩观核心要义的理解更加透彻，进一步深化了思想认识，强化了行动自觉，对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推动贵港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更加坚定。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李海波分享了自己的认识体会和工作心得，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深入交流。他强调，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转化为管党治党的强大武器，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上来，聚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李海波强调，要站在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站稳人民立场，摸着良心干事，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旧账视为民生问题清单，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自己的上心事，主动认领，全力化解，要走好群众路线，深入一线调研，把办公桌挪到基层一线，主动深入问题最多、困难最大、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去，因地制宜，因事施策，要集中力量攻坚，推动问题解决，聚焦12项重点任务，深入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大起底，下大力气、出真功夫开展整治，要坚决做到三个进一步三个防止，实行三包联制度，坚持全市一盘棋统筹推进，充分发挥工作专班统筹作用，坚决压实市县两级主体责任，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效。李海波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统筹兼顾，齐头并进，既要抓实抓细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又要扎实推进政绩观偏差和其他突出问题的整改整治，更要注重解决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千方百计补短板、强弱项，巩固发展良好势头，坚决兑现双过半，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贵港高质量发展。
0: 30年巨变化贵港，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张耀元报道。贵港，贵在有港，福在西江。从扛大包到智慧港，从百万吨级小港到现代化一吨大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以港为媒，向海图强， 实现内河港口的历史性跨越。如今，乘着平陆运河建设的东风，贵港正开启江海联动的新征程。走进贵港港中心港区，集装箱码头作业区一片繁忙，智能调度系统高效运转，大型龙门吊精准装卸，3000吨级船舶整装待发。然而30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贵港码头集装箱作业区副经理黄维亮：
3: 早期的贵港港货种主要是散货、建材货，有煤炭、钢材等等，没有专业分类，设备简单，是老式起重机、皮带机加大量人工配合。我当时是装卸机械操作员、起重工人，干活全靠经验和力气。作业环境差，人工成本高，工序繁琐。那时候港口只是百万吨级小港，货运量小，整体规模特别有限。
1: 港口是城市的门户，枢纽能级决定开放高度。30年来，我市持续建设航道、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港口现代化、专业化、智能化建设。贵港航道等级从1996年的1000吨级发展到3000吨级，全市高等级航道里程达277公里，实现西江黄金水道全年可通行3000吨级船舶，丰水期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1996年，贵港港吞吐量为308万吨，到2003年突破1000万吨，2014年突破5000万吨，2020年突破1亿吨。贵港码头集装箱作业区副经理黄维亮：
3: 现在是标准化集装箱专业码头，配套智能生产调度系统，先进装卸设备，作业效率提升10倍不止。西江航道提档升级，大型船舶实现直航靠泊，运力规模、运输时效都迎来了质的飞跃，这是从前不敢想的。
1: 除了港口硬件提档升级，软环境同样也在持续优化。2026年3月18日，我市湾港通多式联运通关监管模式正式落地启动，西江内河港口迈入一单制全程贯通联运新阶段。外贸企业只需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申请，即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到底，全程无忧。广西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

0: 纸质报关的时候要通过很多这个窗口，有时候一票货可能要一天甚至两天才能够通关。现在无纸报关了以后，在网上递交材料，一个钟甚至几十分钟就可以报好一票业务。
1: 开放之路还在向更远的海延伸，平陆运河开通在即，未来货物从贵港出发可一船直达钦州港，出海时间大幅缩短，立足一吨大港新起点，我市正加快衔接平陆运河，推动港口从内河枢纽转变为江海联动的关键前沿。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2: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水运配套，统筹航线布局，基建方面协助加快南宁至贵港航道工程建设，加快推动大藤峡二线、三线船闸开工，推进新建泊位与老码头提档升级。规划层面，优化岸线资源配置，精准服务临港重大产业项目。航线运营上，加快核发平陆运河至新州湾航线船舶营运证，开辟至钦州港班轮，推港内外贸同船，湾港通多式联运模式，同时推动港口从传统中转向货源聚集、增值服务转型，培育本土航运力量，依托江海联运新格局，全力赋能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
3: 桂平荣梅、满聪，通讯员杨晓丹报道。6月25日，自治区人大调研组到桂平市西江故里，文化科技创意园就人工智能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武陪同调研。调研组对桂平市深耕水运文化、推动文旅融合取得的实践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当地持续深挖文旅资源潜力，依托数字科技激活古郡新城发展动能，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文旅产业新路径。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6月26日，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五届贵港市工作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市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审议通过本届少工委委员卸职替补相关事项，通报五届三次全会以来全市少先队思想引领、组织建设、实践育人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表决通过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五届贵港市工作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草案，为全市少先队下一阶段工作划定清晰路线图。
4: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平南荣媒、桂平荣媒、港南荣媒综合报道。初夏时节，荔枝飘香，眼下我市各地的荔枝进入采收季，尽管今年是荔枝小年，产量有所减少，但优质果品率提升，市场行情持续走高，特色产业富民效应持续显现。在平南县官城镇，早熟的状元红迎来采摘期，鲜红饱满的荔枝挂满枝头，众多外地客商闻讯而来，现场选果议价，装车发货，交易场面十分热闹。收购商郑更新：
5: 我是从广东东莞市场过来这边收荔枝的，一了解知道光城这边的状元红是最出名的，品质都特别好，我们早上都是5点多就开始采果了，然后在打包完之后12点之前就要发车。
1: 平南县官城镇荔园红荔枝种植专业合作社罗宗强：
6: 我哋全部都系省外省嘅，都系北方地方收嘅。我哋嗰边个收购价，今年个价格都17-11元嘛。
1: 在桂平市油麻镇油里村桂山屯荔枝集散广场，也是一派繁忙。村民有序分拣，打包刚采摘的鲜果，一箱箱荔枝整齐码放，冷藏货车停靠一旁等候装运，保障鲜果快速运往广东、海南等地，实现当天采摘、当天抵达销区市场，最大程度保留荔枝新鲜口感，减少果品损耗。荔枝收购商郑永谦：
7: 今年从16号开始收果到现在，收购价是6块到20多块，每天我们来收10000斤左右，正常的7-8千斤到10000多斤，都是往海南还有广东。
1: 港南区的荔枝也进入集中采摘上市期，在桥墟镇新桥家庭农场荔枝种植基地，200亩荔枝树郁郁葱葱，一颗颗果形饱满、色泽红润的新进凤荔枝缀满枝头，工人们正穿梭林间，熟练地采摘成熟的鲜果。

0: 据介绍，受天气和小年双重因素影响，今年果园总产量预计约2万斤，比往年有所下降，但精品果率保持稳定，收购价较去年大幅上涨。贵港市港南区星桥家庭农场负责人潘海清：
1: 今天的收购价是31块啊，预计今年我的总收成有60多万。摘的果呢，只要是打包发往广东啊、香港啊、澳门啊等地这个一线城市。
0: 近年来，港南区持续推动荔枝品种改良，引导果农将传统合力、黑夜等低效品种高阶换种为先进凤、鸡嘴荔等优质品种。目前，港南区优质荔枝种植面积达1.22万亩。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彭新宇、通讯员陆子叶、宁采晶报道。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我市在市区新世纪广场举行2026年626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通过设置宣传展位、发放宣传资料、展示毒品仿真模型等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识毒、防毒、剧毒知识，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浓厚禁毒氛围。近日，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干警走进木格高中、黄链镇中心小学，开展禁毒普法进校园活动，通过以案示法、播放警示短片，并结合仿真毒品模型，讲解奶茶、电子烟、糖果等新型伪装毒品的辨别方法及危害，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剧毒能力。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市在中里乡组织开展全国土地日集中宣传活动。今年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活动通过设立宣传点、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答群众疑问、普及耕地保护红线、农村建房八不准、矿产管理及地质灾害避险等知识，进一步引导全社会树立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意识。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6月25日，贵港市第9期和商大讲堂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在市会议中心开讲，全市政法干警、企业家、律师等400多人到场聆听报告。本次活动以普法短视频实战为主题，邀请广州市广西商会宣传部部长、贵企网商中心商学院院长、钱塘区粤港澳返乡创业企业家商会副会长苏瑞腾、广州市广西商会副会长、广州韦小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韦炳旺到场授课。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6月25日，贵港市2026年农用无人机操作竞赛在港北区益农水稻智慧农场举行，5个县市区选拔出的15名农机能手同台竞技，参赛选手中90后占比超60%，经过角逐，贵平市代表队获得第一名。近年来，农用无人机应用在我市植保飞房领域快速发展，目前全市植保无人机保有量接近600台。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
4: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向广西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3: 陈刚会见参加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介活动暨南宁市半导体存储产业链合作交流大会半导体供应链重点企业负责人；
4: 自治区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回信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重中之重，加快推进我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管护，有效应对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加快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拓宽群众就业增收致富渠道，稳步提高教育、就业、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认真推进基层党建十个一工作，加强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深化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持续巩固拓展粤桂东西部协作成果，努力拓展协作领域，丰富协作内容，提升产业、消费、劳务、人才等重点领域协作成效，深化产业链互联互通、科技创新等方面对接合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做好老党员老同志关心关爱工作，精心组织开展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七一慰问等活动，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0: 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部署要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的未来方向，突出应用导向，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以人工智能为小切口，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文章，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会议与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推动各级各部门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到会指导。本次研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集中研讨中，韦涛、房玲敏、蔡允格、王新富、苗庆旺分别发言。孙大伟、陈义军、徐永克、卢新宁、谭丕创、王维平、周义觉作书面发言。 同时还邀请有关社区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和基层代表作发言。大家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开展三包联和各自工作实际谈认识、谈体会、讲落实。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刚分享了自己的认识体会和工作心得，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深入交流。 他强调，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从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生态文明建设长远布局、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等历史担当，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深厚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穿工作始终，以实干实际检验对党忠诚，以造福人民检验政绩成色，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征程上，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陈刚强调， 政绩观是衡量对党忠诚的一把尺子，是检查初心使命的一面镜子。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把屁股端端地坐在人民群众一面，传承好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传统，摸着良心干事，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对标对表，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深化三包联为牵引，以根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为切入口，进一步解决上热中温下冷问题，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纵深推进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做到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于6月11号至6月25号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 6月1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向广西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作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 谢远生指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统领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委会双主任制度，与经济发展同部署同考核，矿山三个一批、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整治等做法成效明显。同时，检查发现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够深入，城镇燃气安全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力度存在不足，部分重点行业领域问题隐患较为突出，政府部门履行安全监管责任还有欠缺，安全生产领域监管执法存在短板弱项等问题。谢远生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杜绝重发展轻安全的惯性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要圆满收官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严格精准安全监管执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解决安全生产问题。要深化安全生产领域风府治理，健全责任倒查机制。要切实抓好反馈问题隐患整改，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陈刚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严肃指出广西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整改要求，为广西安全生产工作做了一次全面体检诊疗把脉，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我们要照单全收，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摒弃只要不出事就万事大吉、怕得罪人、搞免责游戏等错误倾向，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对照问题清单，动真碰硬抓好整改，逐项消耗闭环管理，层层传导压力，加强追责问责，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深化安全生产领域风府治理，圆满收官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有关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深圳市金泰克半导体有限公司等参加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介活动暨南宁市半导体存储产业链合作交流大会半导体供应链重点企业负责人。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来贵参加活动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积极推动半导体产业生态集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广西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加、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广西安心经营，专心发展。深圳市金泰克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创峰、深圳市智威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薇薇、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李璇、浪潮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奚向涛等企业代表表示， 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营商环境良好，对在广西布局发展充满信心，将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半导体产业生态，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共同开拓东盟市场，在助力广西经济社会

0: 为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等参加会见。据了解，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介活动暨南宁市半导体存储产业链合作交流大会由南宁市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主办，当天在南宁举行，共有35家半导体存储产业链企业参加。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6号，自治区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并讲话。集中研讨时，蔡允格、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黄汝生、廖平虎及钟德志分别发言，蓝小作书面发言，同时还邀请有关社区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和基层代表作发言，紧扣研讨主题，联系学习和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提落实举措。韦涛指出，新冠部里旧账是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典型表现，自治区政府党组要深刻把握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是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宗旨为民造福的重要保障，是稳定市场信心预期的关键举措。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历史赋予的使命和责任，从严从实开展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弱项，解决久拖不决的信访问题，化解历史矛盾纠纷，通过有效化解旧账中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向市场主体传递政策连续、承诺可信的稳定预期，让更多企业看好广西、选择广西、扎根广西，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韦涛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十五五”规划明确的战略任务，把各项重大规划重要部署变成壮美广西建设的生动实践。要坚持久久为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之事，全力发展向海经济，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坚定不移做好强产业文章。要带头守信建诺，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大清欠企业账款力度，落实惠企政策，强化法治保障，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增强企业发展的预期和信心。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力化解历史矛盾、信访积案，全力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要恪守为民情怀，持续抓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深化思想认识，一体推进学查改，健全长效机制，强化工作统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22号，卢新宁在京出席第四届链博会东盟供应链合作交流会致辞时表示，欢迎各国企业把产业链各环节放到广西，共同搭建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供链，以广西为区域总部基地，推动 AI 技术全面走进东盟产供链各场景，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共享产供链商机。
1: 6月24号到25号，崔国华赴来宾金秀瑶族自治县和新兵区调研经济稳增长、山林权属纠纷化解、瑶药传承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挖资源优势，做强特色品牌，加强纠纷化解，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社会稳定相统一。
0: 6月23号，王乃学赴来宾市开展乡村振兴调研时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围绕产业升级、农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创新招商引资，强化精准对接，增强谋划意识，为乡村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1: 6月24号，彭建明深入东兴市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并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时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大局，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全面梳理群众诉求，精准破解各项发展堵点难点，以高质量履职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0: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左线上闸手两扇重达数百吨的人字门，在液压启闭机的操控下缓缓开启，这标志着青年枢纽启动首次单线油水联合调试，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据了解，本次油水联合调试依次模拟了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完整复现了船舶驶入闸室、闸阀门启闭、水位升降、船舶驶出闸室的全过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据平陆运河集团工作人员介绍，5月1号，青年枢纽已进行油水单闸调试。此次油水联合调试为左线全线四个闸阀门一起调试，目的是在集中控制方式下，逐项检验船闸各类运转设备能否精准执行操作指令，测试冲水、泄水的水流状况，检验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稳不稳定。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启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当前平陆运河建设者们正全力以赴打赢航道扫床收官站、船闸联调攻坚战、配套工程大会战、物流组织协同战四场硬仗。本次油水联合调试正是船闸联调攻坚战的关键，直接关系船闸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1: 6月是我国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连日来，广西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宣传禁毒知识，筑牢法治防线，守护无毒青春，建设健康广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6月26号，玉林市荣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禁毒教育基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实景观摩、互动体验、科普宣讲的形式，引导青少年认清新型毒品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该基地的禁毒倾斜屋能模拟人体吸食毒品后产生的眩晕、失衡、幻觉等状态。学生们纷纷走进倾斜屋，让禁毒危害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感可知的真实体验。学生何佳明
4: 真切感受到了毒品的可怕，以后我一定会远离毒品，远离不良诱惑。
3: 在成瘾性药物识别专区，学生在民警的讲解下进一步了解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的新型毒品，加深了对毒品类型和危害的认识。荣县公安局民警黄俊杰：
5: 今年我们基地专门更新了成瘾性药物识别专区，用仿真模型、真实案例加上互动体验，把枯燥的知识变直观，让学生真正学得懂、记得牢，共同抵制毒品。
3: 日前，平祥市开展了2026年平祥市中小学生禁毒知识抢答赛活动，以趣味竞技的方式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落地生根。参赛选手赵腾云：
6: 我演讲的题目是抵制药物滥用，守护无毒青春。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让更多人了解毒品对我们青少年的危害。
3: 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当天，百色、崇左、贵港等地纷纷举办禁毒宣传活动，吸引居民驻足聆听学习。百色市田阳区居民罗阿布：
7: 现在会自觉远离毒品，主动向家人朋友各部防毒知识。
3: 崇左市天等县居民龙龙：
8: 我看到了很多禁毒知识的展板，让我认识到毒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危害，今后我要远离毒品。
0: 广西台记者唐慧婷报道。6月25号，第四届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老挝万象成功举办。本届大赛以创新合作、成就梦想为主题，重点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多元场景中的创新应用，获得各方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 赛事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共征集参赛项目552个，比上届增长68%。经过层层遴选，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的20个优秀项目晋级决赛。经评审专家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企业组和团队组1、2、3等奖，以及7个创意之星和8个合作之星。一批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升级、绿色能源高效利用等方向的标杆项目不断涌现，集中体现了区域科创合作的现实成果与前瞻布局。
1: 自治区科技厅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广西中医药大学近日签署共建广西天然药物研究院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共建广西天然药物研究院。
0: 日前，由自治区教育厅指导、区内高校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发起的广西现代产业学院联盟在柳州正式成立。至此，全区50个普通本科高校现代产业学院从各自探索走向握指成拳，切实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人才链的深度衔接。
1: 6月25号，记者从广西美术馆了解到，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自1月28号正式开展以来，截至目前观展人次已超30万。据了解，本次特展展期持续到7月28号，广西美术馆将持续优化暑期服务，不断丰富配套文化活动。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唐佳、韩杰，主播冯迪、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调酒，只听好声音。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

0: 正奔前后，
1: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2: 幸福是最美的事，
3: 直到我的痛。
2: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过我的生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按照很多的鸡汤上所说的来生活，每天除去工作，我早睡早起，健身运动，严格的控制饮食，看书，周末就去爬山会友。大概坚持了一个多月，我以为会为自己的坚持而高兴，可发现我一点都不快乐，还觉得特别的累，每天像上了链条一样的过着，本想着放松偷懒一下，一想到还有没有完成的既定目标，就有些不情不愿地去做。仔细想了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法，一路以来我都不是一个带着强烈目标生活的人，甚至有些散漫，会运动但不是每天，也会节食去控制体重，可实在嘴馋时也会放纵几次，会尽量的早睡，但周末的晚上也会熬一下夜，第二天再来一个幸福的懒觉。这些才是我想要的生活，舒服自在，也没有太影响自己的健康。鸡汤很有营养，也好喝，但也不能天天喝呀，还得看每个人的体质。有些人容易上火，不能够加太多的佐料，只能放些简单的清补凉。有些人身体比较虚弱，就要加很多大补的材料。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才能去喝适合自己的鸡汤。还是按照自己的身体来吧，喝一些合适自己的鸡汤，适合自己的才是最舒心的。接下来听歌，萧煌奇《过我的生活》，祝你安好。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催醒了我的思乡梦，思乡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气

0: 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林海波主持并讲话，彭东光、肖明贵参加。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我市以港为媒，向海图强，实现内河港口的历史性跨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秦科博报道。6月26日，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贯彻落实陈刚书记在贵港调研时提出的三个进一步三个防止要求，落实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参加。自治区党委学习教育第二督导组到会指导。本次研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集中研讨中，彭东光、肖明贵、李建峰、谢中文、蒋应芳、汪喜华分别发言，何文平、周春勇、陈静、郭昌荣做书面发言，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和分管领域工作，谈思想认识、方法路径。部分县市区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乡镇基层代表分别就有关方面做发言。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对正确政绩观核心要义的理解更加透彻，进一步深化了思想认识，强化了行动自觉，对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推动贵港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更加坚定。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李海波分享了自己的认识体会和工作心得，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深入交流。他强调，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转化为管党治党的强大武器，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上来，聚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李海波强调，要站在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站稳人民立场，摸着良心干事，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旧账视为民生问题清单，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自己的上心事，主动认领，全力化解，要走好群众路线，深入一线调研，把办公桌挪到基层一线，主动深入问题最多、困难最大、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去，因地制宜，因事施策，要集中力量攻坚，推动问题解决，聚焦12项重点任务，深入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大起底，下大力气，出真功夫，开展整治。要坚决做到三个进一步三个防止，实行三包联制度，坚持全市一盘棋统筹推进，充分发挥工作专班统筹作用，坚决压实市县两级主体责任，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效。李海波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统筹兼顾，齐头并进，既要抓实抓细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又要扎实推进政绩观偏差和其他突出问题的整改整治，更要注重解决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千方百计补短板、强弱项，巩固发展良好势头，坚决兑现双过半，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贵港高质量发展。
0: 30年巨变化贵港，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张耀元报道。贵港，贵在有港，福在西江。从扛大包到智慧港，从百万吨级小港到现代化一吨大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以港为媒，向海图强， 实现内河港口的历史性跨越。如今，乘着平陆运河建设的东风，贵港正开启江海联动的新征程。走进贵港港中心港区，集装箱码头作业区一片繁忙，智能调度系统高效运转，大型龙门吊精准装卸，3000吨级船舶整装待发。然而30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贵港码头集装箱作业区副经理黄维亮：
3: 早期的贵港港货种主要是散货、建材货，有煤炭、钢材等等，没有专业分类，设备简单，是老式起重机、皮带机加大量人工配合。我当时是装卸机械操作员、起重工人，干活全靠经验和力气。作业环境差，人工成本高，工序繁琐。那时候港口只是百万吨级小港，货运量小，整体规模特别有限。
1: 港口是城市的门户，枢纽能级决定开放高度。30年来，我市持续建设航道、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港口现代化、专业化、智能化建设。贵港航道等级从1996年的1000吨级发展到3000吨级，全市高等级航道里程达277公里，实现西江黄金水道全年可通行3000吨级船舶，丰水期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1996年，贵港港吞吐量为308万吨。到2003年突破1000万吨，2014年突破5000万吨，2020年突破1亿吨。贵港码头集装箱作业区副经理黄维亮：
3: 现在是标准化集装箱专业码头，配套智能生产调度系统、先进装卸设备，作业效率提升10倍不止。即将航道提档升级，大型船舶实现直航靠泊，运力规模、运输时效都迎来了质的飞跃，这是从前不敢想的。
1: 除了港口硬件提档升级，软环境同样也在持续优化。2026年3月18日，我市湾港通多式联运通关监管模式正式落地启动，西江内河港口迈入一单制全程贯通联运新阶段。外贸企业只需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申请，即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到底，全程无忧。广西梅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
4: 纸质报关的时候要通过很多这个窗口，有时候一票货可能要1天甚至2天才能够通关。现在无纸报关了以后，在网上递交材料，1个钟甚至几10分钟就可以报好一票业务。
1: 开放之路还在向更远的海延伸，平陆运河开通在即，未来货物从贵港出发可一船直达钦州港，出海时间大幅缩短。立足一吨大港新起点，我市正加快衔接平陆运河，推动港口从内河枢纽转变为江海联动的关键前沿。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5: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水运配套，统筹航线布局，基建方面协助加快南宁至贵港航道工程建设，加快推动大藤峡2线3线船闸开工，推进新建泊位与老码头提档升级。规划层面，优化岸线资源配置，精准服务临港重大产业项目。航线运营上，加快核发平陆运河至新洲湾航线船舶营运证，开辟至钦州港班轮，推港内外贸同船，湾港通多式联运模式，同时推动港口从传统中转向货源聚集、增值服务转型，培育本土航运力量，依托江海联运新格局，全力赋能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
2: 桂平荣梅、满聪，通讯员杨晓丹报道。6月25日，自治区人大调研组到桂平市西江故里，文化科技创意园就人工智能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武陪同调研。调研组对桂平市深耕水运文化、推动文旅融合取得的实践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当地持续深挖文旅资源潜力，依托数字科技激活古郡新城发展动能，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文旅产业新路径。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6月26日，中国少年先锋队第5届贵港市工作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在市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本届少工委委员卸职替补相关事项，通报五届三次全会以来全市少先队思想引领、组织建设、实践育人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表决通过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五届贵港市工作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草案，为全市少先队下一阶段工作划定清晰路线图。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平南融媒、桂平融媒、港南融媒综合报道。初夏时节，荔枝飘香，眼下我市各地的荔枝进入采收季。尽管今年是荔枝小年，产量有所减少，但优质果品率提升，市场行情持续走高，特色产业富民效应持续显现。在平南县官城镇，早熟的状元红迎来采摘期，鲜红饱满的荔枝挂满枝头，众多外地客商闻讯而来，现场选果议价，装车发货，交易场面十分热闹。收购商郑更新：
6: 我是从广东东莞市场过来这边收荔枝的，一了解知道光城这边的状元红是最出名的，品质都特别好。我们早上都是五点多就开始采果了，然后在打包完之后12点之前就要发车。
1: 平南县官城镇荔园红荔枝种植专业合作社罗宗强：
7: 我哋全部都系省外省嘅，都系北方地方收购。我哋嗰边个收购价，今年个价格都17-11嘛。
1: 在桂平市油麻镇油里村桂山屯荔枝集散广场，也是一派繁忙。村民有序分拣，打包刚采摘的鲜果，一箱箱荔枝整齐码放，冷藏货车停靠一旁等候装运，保障鲜果快速运往广东、海南等地，实现当天采摘、当天抵达销区市场，最大程度保留荔枝新鲜口感，减少果品损耗。荔枝收购商郑永谦：
8: 今年从16号开始收果到现在，收购价是6块到20多块，每天我们来收10000斤左右，正常的7-8千斤到10000多斤，都是往海南还有广东。
1: 港南区的荔枝也进入集中采摘上市期，在桥墟镇新桥家庭农场荔枝种植基地，200亩荔枝树郁郁葱葱，一颗颗果形饱满、色泽红润的先进凤荔枝缀满枝头，工人们正穿梭林间，熟练地采摘成熟的鲜果。据介绍，受天气和小年双重因素影响，今年果园总产量预计约20000斤，比往年有所下降，但精品果率保持稳定，收购价较去年大幅上涨。贵港市港南区新桥家庭农场负责人潘海清：
9: 今天的收购价是31块啊，预计今年我的总收成有60多万。摘的果呢，只要是打包发往广东香港澳门等地这个一线城市。
1: 近年来，港南区持续推动荔枝品种改良，引导果农将传统合力、黑夜等低效品种高阶换种为先进凤、鸡嘴荔等优质品种。目前，港南区优质荔枝种植面积达1.22万亩。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彭新宇、通讯员陆子叶、宁采晶报道。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我市在市区新世纪广场举行2026年6·26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通过设置宣传展位、发放宣传资料、展示毒品仿真模型等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识毒、

0: 防毒、剧毒知识，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浓厚禁毒氛围。近日，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干警走进木格高中、黄链镇中心小学，开展禁毒普法进校园活动，通过以案示法，播放警示短片，并结合仿真毒品模型，讲解奶茶、电子烟、糖果等新型伪装毒品的辨别方法及危害，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剧毒能力。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市在中里乡组织开展全国土地日集中宣传活动。今年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活动通过设立宣传点、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答群众疑问、普及耕地保护红线、农村建房八不准、矿产管理及地质灾害避险等知识，进一步引导全社会树立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意识。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6月25日，贵港市第9期河商大讲堂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在市会议中心开讲，全市政法干警、企业家、律师等400多人到场聆听报告。本次活动以普法短视频实战为主题，邀请广州市广西商会宣传部部长、贵企网商中心商学院院长、锦塘区粤港澳返乡创业企业家商会副会长苏瑞腾、广州市广西商会副会长、广州韦小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韦炳旺到场授课。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6月25日，贵港市2026年农用无人机操作竞赛在港北区益农水稻智慧农场举行，5个县市区选拔出的15名农机能手同台竞技，参赛选手中90后占比超60%，经过角逐，贵平市代表队获得第一名。近年来，农用无人机应用在我市植保飞房领域快速发展，目前全市植保无人机保有量接近600台。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少年迎风起，不负好韶华。金曲1019，6月毕业季，用动人乐章致敬热烈青春。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109贵港电台，
2: 109贵港电台，
1: 群艺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贵港红船艺术团的梁桂燕老师重新填词的《何城处处书香飘》。这是一首广东音乐《雨打芭蕉》，由红船艺术团的梁桂燕老师重新填词之后，在2015年4月贵港图书馆举办的世界读书日汉墨书香飘合成活动当中演唱，备受老百姓的喜爱。我们就来听这首《何城处处书香飘》。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以德服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

0: 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九，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听《橄榄树》。没有人会说孙燕姿才华横溢，也没有人说过孙燕姿勤勉奋力，因为才华横溢的是周杰伦，勤勉奋力的是蔡依林。孙燕姿的关键词是独特的嗓音和始终执着的音乐梦想。2002年刚出道的孙燕姿在翻唱《橄榄树》的 MV 里说：“我的音乐是从爸爸哼起这首歌开始的，然后我开始寻找我的橄榄树。”在乐坛这么多年，孙燕姿是幸运的，因为不管是从唱片的销量、个人的影响力来说，她都已经拥有了作为一个歌手梦寐以求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她在拥有美满生活的同时，还可以继续唱着自己喜欢的歌。我想孙燕姿早已经找到了她梦中的橄榄树。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

0: 旧，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江南》。

1999年出道加入唱片公司，到2003年，创作才华才得到认可的林俊杰，发表了首张全创作专辑《月行者》，一举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个奖给了他莫大的鼓励。2004年，林俊杰又发表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第二天堂》，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江南》便收录其中。林俊杰在录制《江南的小样》时，由香港漫画《风云》得到了创作灵感。原本取名为《天下》，是属于先有画面，再用声音表达的创作方式。之后，林俊杰来到中国内地旅游，在西安参观完兵马俑之后，便在酒店里对着西安的城墙创作下了完整的《江南》。在专辑选歌的时候，《江南》这一首融合了中国风与西洋 R&B 节奏的歌并不被看好，有人认为歌曲的实验性太强，可听性不够，十几个人中只有两个人选了《江南》。最终在林俊杰的坚持下，歌曲才得以发行并大获成功。接下来听歌，林俊杰《江南》，祝你安好。

0: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卡

0: 人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的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4: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贵港今天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至31度，偏南风2至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0: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0: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

0: 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检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检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检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 孟方希望

0: 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 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

0: 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知树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况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向广西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陈刚会见参加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介活动暨南宁市半导体存储产业链合作交流大会半导体供应链重点企业负责人。
2: 自治区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回信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重中之重，加快推进我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管护，有效应对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加快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拓宽群众就业增收致富渠道，稳步提高教育、就业、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认真推进基层党建十个一工作，加强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深化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持续巩固拓展粤桂东西部协作成果，努力拓展协作领域，丰富协作内容，提升产业、消费、劳务、人才等重点领域协作成效，深化产业链互联互通、科技创新等方面对接合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做好老党员老同志关心关爱工作，精心组织开展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七一慰问等活动，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部署要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的未来方向，突出应用导向，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以人工智能为小切口，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文章，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推动各级各部门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到会指导。本次研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集中研讨中，韦涛、房灵敏、蔡允阁、王新富、苗庆旺分别发言，孙大伟、陈义军、徐永克、卢新宁、谭丕创、王维平、周义觉做书面发言，同时还邀请有关社区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和基层代表做发言。大家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开展三包联和各自工作实际，谈认识、谈体会、讲落实。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刚分享了自己的认识体会和工作心得，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深入交流。他强调，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从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生态文明建设长远布局、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等历史担当，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深厚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穿工作始终，以实干实际检验对党忠诚，以造福人民检验政绩成色，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征程上，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陈刚强调，政绩观是衡量对党忠诚的一把尺子，是检验初心使命的一面镜子，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把屁股端端地坐在人民群众一面，传承好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传统，摸着良心干事，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对标对表，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深化三包联为牵引，以根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为切入口，进一步解决上热中温下冷问题，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纵深推进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做到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于6月11号至6月25号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6月2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向广西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通报明查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作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谢远生指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统领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委会双主任制度，与经济发展同部署、同考核，矿山三个一批、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整治等做法成效明显。同时，检查发现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够深入，城镇燃气安全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力度存在不足，部分重点行业领域问题隐患较为突出，政府部门履行安全监管责任还有欠缺，安全生产领域监管执法存在短板弱项等问题。谢远生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杜绝重发展轻安全的惯性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要圆满收官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严格精准安全监管执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解决安全生产问题。要深化安全生产领域风府治理，健全责任倒查机制。要切实抓好反馈问题隐患整改，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陈刚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严肃指出广西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整改要求，为广西安全生产工作做了一次全面体检诊疗把脉，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 我们要照单全收，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摒弃只要不出事就万事大吉、怕得罪人、搞免责游戏等错误倾向，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对照问题清单，动真碰硬，抓好整改，逐项消耗闭环管理，层层传导压力，加强追责问责，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深化安全生产领域丰富治理，圆满收官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有关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深圳市金泰克半导体有限公司等参加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介活动暨南宁市半导体存储产业链合作交流大会半导体供应链重点企业负责人。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来贵参加活动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积极推动半导体产业生态集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广西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加、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

0: 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广西安心经营，专心发展。深圳市金泰克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创峰，深圳市智威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薇薇，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李璇，浪潮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向涛等企业代表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营商环境良好，对在广西布局发展充满信心，将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半导体产业生态，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共同开拓东盟市场，在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等参加会见。据了解，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介活动暨南宁市半导体存储产业链合作交流大会，由南宁市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主办，当天在南宁举行，共有35家半导体存储产业链企业参加。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6号，自治区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并讲话。集中研讨时，蔡允格、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黄汝生、廖平虎及钟德志分别发言，蓝小作书面发言，同时还邀请有关社区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和基层代表作发言，紧扣研讨主题，联系学习和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提落实举措。韦涛指出，新冠不理旧账是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典型表现，自治区政府党组要深刻把握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是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宗旨为民造福的重要保障，是稳定市场信心预期的关键举措。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历史赋予的使命和责任，从严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弱项，解决久拖不决的信访问题，化解历史矛盾纠纷，通过有效化解旧账中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向市场主体传递政策连续、承诺可信的稳定预期，让更多企业看好广西、选择广西、扎根广西，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韦涛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十五五”规划明确的战略任务，把各项重大规划重要部署变成壮美广西建设的生动实践。要坚持久久为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之事，全力发展向海经济，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坚定不移做好强产业文章。要带头守信建诺，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大清欠企业账款力度，落实惠企政策，强化法治保障，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增强企业发展的预期和信心。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力化解历史矛盾、信访积案，全力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要恪守为民情怀，持续抓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深化思想认识，一体推进学查改，健全长效机制，强化工作统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

0: 析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左线上闸手两扇重达数百吨的人字门，在液压启闭机的操控下缓缓开启，这标志着青年枢纽启动首次单线油水联合调试，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据了解，本次油水联合调试依次模拟了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完整复现了船舶驶入闸室、闸阀门启闭、水位升降、船舶驶出闸室的全过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据平陆运河集团工作人员介绍，5月1号，青年枢纽已进行油水单闸调试。此次油水联合调试为左线全线四个闸阀门一起调试，目的是在集中控制方式下，逐项检验船闸各类运转设备能否精准执行操作指令，测试冲水、泄水的水流状况，检验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稳不稳定。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启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当前，平陆运河建设者们正全力以赴打赢航道扫床收官战、船闸联调攻坚战、配套工程大会战、物流组织协同战四场硬仗。本次油水联合调试正是船闸联调攻坚战的关键，直接关系船闸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0: 6月是我国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连日来，广西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宣传禁毒知识，筑牢法治防线，守护无毒青春，建设健康广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6月26号，玉林市荣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禁毒教育基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实景观摩、互动体验、科普宣讲的形式，引导青少年认清新型毒品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该基地的禁毒倾斜屋能模拟人体吸食毒品后产生的眩晕、失衡、幻觉等状态，学生们纷纷走进倾斜屋，让禁毒危害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感可知的真实体验。学生何佳明：
3: 真切感受到了毒品的可怕，以后我一定会远离毒品，远离不良诱惑。
2: 在成瘾性药物识别专区，学生在民警的讲解下进一步了解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的新型毒品，加深了对毒品类型和危害的认识。荣县公安局民警黄俊杰：
4: 今年我们基地专门更新了成瘾性药物识别专区，用仿真模型、真实案例加上互动体验，把枯燥的知识变直观，让学生真正学得懂、记得牢，共同抵制毒品。
2: 日前，平祥市开展了2026年平祥市中小学生禁毒知识抢答赛活动，以趣味竞技的方式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落地生根。参赛选手赵腾云：
5: 我演讲的题目是抵制药物滥用，守护无毒青春。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毒品对我们青少年的危害。
2: 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当天，百色、崇左、贵港等地纷纷举办禁毒宣传活动，吸引居民驻足聆听学习。百色市田阳区居民罗阿布：
6: 现在会自觉远离毒品，主动向家人朋友各部防毒支持。
2: 崇左市天等县居民龙龙：
7: 我看到了很多禁毒知识的展板，让我认识到毒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危害，今后我要远离毒品。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通知，公布自治区城市更新试点城市和试点片区名单，梧州、玉林、百色三市被列为自治区城市更新试点城市，南宁市五一东路完整社区、更新示范片区等14个片区入选自治区城市更新试点片区。本次城市更新试点工作自今年启动，为期2年，各试点地区将围绕城市体检、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建设，构建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在规划统筹、用地保障、投融资模式、项目管理、法规标准、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方面进行探索创新，着力破解城市更新中的难点堵点，积极探索城市更新新路径、新模式，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人居环境质量。
1: 广西台记者唐慧婷报道。6月25号，第4届中国东盟

0: 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老挝万象成功举办。本届大赛以创新合作成就梦想为主题，重点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多元场景中的创新应用，获得各方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赛事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共征集参赛项目552个，比上届增长68%。经过层层遴选，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的20个优秀项目晋级决赛。经评审专家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企业组和团队组1、2、3等奖，以及7个创意之星和8个合作之星。一批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升级、绿色能源高效利用等方向的标杆项目不断涌现，集中体现了区域科创合作的现实成果与前瞻布局。
1: 自治区科技厅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广西中医药大学近日签署共建广西天然药物研究院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共建广西天然药物研究院。
0: 日前，由自治区教育厅指导、区内高校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发起的广西现代产业学院联盟在柳州正式成立。至此，全区50个普通本科高校现代产业学院从各自探索走向握指成拳，切实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人才链的深度衔接。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亚楠、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高山流
1: 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